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维生素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而不管是哪种维生素，人体都不能自己合成，也存储不了。尤其是 B 族维生素，不仅种类繁多，是人体不能缺少的维生素，还是人体最容易缺少的物质。那平时吃点什么可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我们要学会吃粗粮，粗粮在一天的主食中大约要占到1/3左右，还要吃大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25克大豆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或者365毫升的豆浆。补充 B 族维生素还要吃瘦肉。健康成年人一天内总食用量控制在升重150克以内，其中水产类和畜禽肉每天各40到75克。另外，适当的吃一点瓜子、核桃等坚果，常换着种类吃。所谓适当，指的是一小把的量，净重10克。这些食物都可以帮助我们补充 B 族维生素。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坚果炒货几乎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零食，也是膳食中的营养补充来源。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适当的吃坚果油籽有很多保健作用，比如说降低血脂，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糖尿病风险，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等。但是再好的食物也需要吃得得法，才能真正得到它们的健康益处。对于坚果，咱们最好早上吃，加强早餐营养又不容易吃过量。坚果也可以加到凉菜里吃，如果炒菜用，要尽量避免油炸和过度烤制。消化不良的朋友可以适度控制坚果油籽的食用量，用破壁机打成坚果豆浆吃更加合适。有炎症和痘痘问题的朋友应当避免含 Omega 6脂肪酸过多的坚果油籽品种。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容我摧火，昔日他不言谈不复归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牵连。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57集。西桥镇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路灯辉映着街口，街上有许多纳凉的人和嬉闹的孩子。在高员外客栈不远的芦库，叶一茜和几个便衣公安摆好了收购青菜的牌子，吆喝着。柳明走过来招招手，行动队员都凑了过来。
3: 现在无法断定蒲维六身上是否有枪，芬姐，在我们行动前，你想办法和邱红见上面，了解一下情况。
4: 行，倒是行，那这怎么能见上面呢？
3: 一会儿听我安排就行。见面以后，先了解蒲维六手里是否有武器，他是否还有同伙。然后让邱红啊，一定配合好我们的抓捕工作。
4: 好，我知道了。
2: 喧嚣的夜市里，人头攒动。邱红抱着一堆食品，慢悠悠地回到客栈。在客栈门口的角落里，司徒奋进看着走来的邱红。

0: 靠近，司徒奋进疾步走过去。
1: 秋红，
2: 奋进哥，吓死我了！你咋在这儿？
1: 秋红，快来，跟我来。
0: 司徒奋进把秋红领到街区的僻静处，柳明站在那里。秋红怯生生地看着柳明。
1: 秋红，这位是南京的公安柳哥，我告诉你，普威六是坏人，柳哥要抓他。
2: 奋进哥，我也是到这里才知道他是坏人的，好可怕的。
3: 秋红，普威六现在在房间里吗？
2: 嗯，是的。
3: 他身上有枪吗？
2: 有一把手枪，他说世道乱，护身用的，白天带在身上，睡觉的时候一直放在枕头下面。
3: 好吧，秋红，一会儿你回去要配合我们抓捕他，你这样做。
0: 柳明向秋红低语着说了些什么。客栈房间里，普威六穿着一个大花裤头躺在床上，翻看着一本厚厚的书。有敲门声，普威六爬了起来。
4: 谁呀？
2: 普大哥，我。
0: 普威六打开门，秋红抱着一堆食品进来，堆放在桌子上。
2: 普哥，我是不是买多了？
4: 咱俩吃还怕多？吃不了就扔了呗。
0: 秋红一不小心，两盒罐头滚落到了地上。
2: 哎呀，这手全脏了，我去洗洗手。普哥，你帮忙捡一下啊。
4: 好嘞。
0: 普威六下床捡着地上的食物，秋红洗完手出来，推开了半扇窗子。随后他走到床边，一屁股坐在枕头边上，若无其事地摸了一下，枪还在枕头下面。
4: 秋红，光洗手了？也洗个澡吧，一会儿上床运动运动。
2: 哎呀，普大哥，中午刚过还运动啊？我上街的时候走路都有点飘，浑身没劲儿。
4: 哎呀，多锤炼嘛，身板才会硬朗。
0: 普威六说完，坐在椅子上就要脱短裤。就在此时，砰的一声，门被踹开了。普威六惊慌地向床边跑去，秋红嗖地从枕头底下拿出枪，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普威六刚要从秋红手里抢回自己的枪，就被冲进来的行动队员制服了。
1: 放开我！
0: 普威六还在挣扎，叶一茜用枪指着普威六的脑袋：“
5: 老实点吧，普大法官。”
1: 秋红，你这贱货，你出卖我！
3: 秋红，干得漂亮！
0: 叶一茜搜查着屋里的物品，打开了皮箱，皮箱里除了金条银元，还有两个画轴。
6: 哇，我们发财了！
1: 你们是黑道上的兄弟，有啥需要，我们可以谈谈吗？
3: 普法官，你把问题想简单了，我们是南京的公安。
1: 南京公安？天哪！
0: 司徒奋进等人也赶到了房间。秋红走过去拉着司徒奋进的手，怯怯地站在一边。
1: 奋进，你和这贱货一起设套抓我，我不就是拿了你家两个画轴吗？都在箱子里，你犯得着这样吗？
0: 柳明蹲下来翻着箱子，叶一茜看着他摇了摇头。
3: 普威六，那个鼻烟壶呢？
1: 什么鼻烟壶？
7: 就是你从我手上要走的那个。
1: 我以为你们找啥宝贝，鼻烟壶啊，我也不知道扔哪儿了。
7: 啊！
0: 柳明揪着普威六的衣领，满脸怒气。
3: 好好想想，鼻烟壶在哪儿？
1: 我真忘了，应该在家里。
5: 人都抓住了，还怕撬不开他的嘴？赃物慢慢追回。收拾一下他的东西，时间不早了，我们抓紧回南京。
0: 柳明等人在西桥镇抓捕普威六的这天晚上，黎平来到司徒家拜访。司徒高远和黎平坐在沙发上，黎平把一份表格递给了司徒高远。
8: 伯伯，您先看一下，然后填了吧。
9: 看来呀，我不填是不行了。
8: 伯伯，您一定要出山，否则我无法向首长交代。

0: 代。
1: 小李呀，哎呀，家里现在乱成一锅粥了。我作为一家之长是有责任的。换句话说，我身上溅上了污点，现在仍要我出任文物保护委员会理事长，这个，哎，至少现在真是不太合适啊。
0: 伯伯，家人的事儿属于不可抗拒力，不是您主观造成的，所以嘛，您不要自责。您如果不是德高望重，即使我想让您做理事长，首长也不会同意的。
1: 你这个姑娘啊，说话就是舒服。
2: 说话间，黄以秋接司徒小雪下班回来了。两人走进课堂，看到黎平都很吃惊。司徒小雪指向黎平，微笑着点下头，就直奔二楼自己的房间去了。黄以秋坐下，跟黎平打招呼：“
3: 黎黎，你又做老爷子工作来了？
0: 伯伯总是顾虑重重的，哎呀，你也帮我做一下伯伯的工作嘛。”
1: 哎，算了吧，以秋都自身难保，还做我工作。哎，以秋啊，
3: 哎，
1: 把小雪喊出来。小黎姑娘坐在这儿，她连个招呼不打就走了，这成何体统啊。
2: 黄以秋欲言又止，起身上了楼梯。司徒小雪正靠在床头发呆，黄以秋走了进来。
3: 老爷子喊你下楼，小雪，出去打个招呼吧。黎平是咱家的客人。
4: 不去，没心情。
3: 这会影响你的形象的。
4: 我现在还要什么形象？记者不让干了，这黎平隔三差五的还总往家里跑，时不时嘛，你们俩还吃个饭，逛个街。
3: 哎，
4: 你觉得我还有形象吗？
3: 小雪，吃饭的事儿，我不跟你解释过了吗？我们是老战友，他又是军代表，接触不很正常吗？再说他和军政首长都很熟，我也有私心，觉得他要能帮忙，我可能早日清白，落组织关系也不会这么费劲了。
4: 反正啊，我心里不舒服。
3: 他来家里也是工作，他是负责文化口的，找老爷子出山不也很正常吗？
4: 正常也许吧。哦，对了，你问过他没有，他能不能帮上你？
3: 啊，他说会帮我找找入党介绍人，我相信能帮上的。再说，奋进的事儿，他不帮忙，能这么快放出来吗？走吧，跟我先回客厅。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五十八集，在黄一秋的劝说下，司徒小雪下了楼。他对黎平的印象一直很好，只是得知黎平和黄一秋过去有一段恋情后，小雪对黎平的感觉才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司徒小雪回到客厅后，还是让脸上挂上微笑。
4: 啊，黎姐好，这刚才灰头土脸的，收拾了一下。
0: 小雪，你不会是病了吧？脸色有点不太好。
3: 哦，小雪因为一篇稿子被报社停止记者工作了。
0: 停止工作？
3: 是不让当记者了，去做校对员。
1: 哎，小雪啊，你这么多年太顺了，遇到点波折不是坏事。
0: 小雪，是稿子出现错误了吗？
4: 我没错，是我们主任神经过敏。我只是提醒了一下个别解放军不要粗鲁地对待市民，好像我就是反革命了。
2: 司徒小雪一急，眼泪掉了下来。
0: 小雪不要伤心，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2: 黄以秋赶紧转移话题。
3: 叔，奋进咋还没回来呢？
1: 哦，我刚和黎平还聊起过他。秋红来信了。奋进跟公安去无锡抓普维六去了。
3: 这么快，普维六有消息了？
2: 周正已经告诉了黄以秋，柳明带人去无锡抓普维六去了，但他必须装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刚才听伯伯讲，那个普维六贪财好色，不像个特务。
4: 国民党特务不 我都贪财好色吗？

0: 小雪啊，当了这么多年记者了，不要太幼稚了。当年打小日本的时候，国民党特务都贪财好色，能让鬼子闻风丧胆吗？
1: 第二天上午，李家四和周正进了审讯室，柳明、叶一茜、宗南海已坐在桌前，正准备审讯捉对面的蒲维六。
2: 蒲维六，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
3: 知道。
2: 各位首长，我该死，我已经交代过了，我辜负了贵党对我的信任。南京解放后，许多新朋旧友找到我，我以帮人办事的名义，收了金条10根，字画5幅，大洋500元，还有项链首饰。前些日子，我知道你们到法院去找我，我担心出事儿，就跑了。
4: 其中包括司徒高远先生送的2幅字画，但是司徒家还有一样东西在你手里，就是那个鼻烟壶。
2: 对对，还有那个鼻烟壶，分进给我的，我说了，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4: 我们搜查了你的家，没有发现这个鼻烟壶。而且你是政府的留用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这是知法犯法。收受的贿赂不论大小，都得说清楚。
5: 同时还有认真交代，你是否还有其他的违法行为？
3: 我真该死，贪财好色，我想跑上海躲躲，一个人又怕寂寞，就拉着秋红一起跑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各位首长，我做人还是有原则的，我宁可做贪官，也不会当国民党的特务。
5: 你这什么逻辑？
3: 李家斯站起来，倒了杯水放在蒲维六面前。
6: 蒲维六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7: 老蒲，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你想想，你贪污受贿、生活糜烂，用我们亲自抓你吗？我们的任务就是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潜伏特务，保卫南京的安全。你的问题要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4: 能在那么偏僻的地方找到你。
2: 说明对你的情况全部了解了，自己说属于坦白从宽，等我们揭开你的老底儿，你买不到后悔药的。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怎么可能是特务？你们要用证据说话。最后给你2分钟。<笑>
4: 好，哭一会儿，然后再说。
2: 我不撑着了，我交代，彻底交代，我是党通局的特务。
7: 你还算识相，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党通局的？
2: 民国35年6月。
4: 南京解放后，你的任务是什么？上线是谁？
2: 我的上线是杨老板，但我从未见过他。
7: 只是定期到玄武湖、英州的长椅下去情报。
2: 最后一次去情报是什么时间？解放军进城第3天。
7: 情报内容：杨老板给我下的任务是接触司徒高远家，了解和他家有关的任何信息，然后等待下一步行动计划。去年秋天，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司徒奋进。南京解放后，我知道他哥哥出事了。
2: 便以帮他哥哥忙的名义接触了司徒家。
7: 司徒高远的小姨太宋阳是党通局的特务，你知道吗？司徒奋进跟我说过，我才知道，此前没接触过他，更不知道他的身份。
4: 知道宋阳的身份后，你对自己的任务有没有新的判断？
2: 我想，宋阳指定和杨老板单线联系。宋阳执行任务失败后，我可能 要接替他，继续执行新任务。
4: 你对新任务一点不知道？
2: 解放军进城后，我没去取过情报，随后我这不跑了吗？如果有新任务，我判断是继续策动，让司徒先生去台湾。
4: 为什么这样判断？
2: 徐蚌会战后，国民党一直蛊惑城里各界名人去台湾。
4: 那宋阳一直在医院抢救。 杨老板要杀他灭口，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报纸上报道医院发生枪战了。
0: 有一次，我和斯托芬金了解这事儿，才知道特务要杀宋阳。我这次要逃走，是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斗不过你们。我再不走，要不被你们抓到，要不被杨老板灭口。我真的是想金盆洗手，和秋红先去上海，然后找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过日子。
1: 杨老板都什么时候跟你交换情报？
0: 每周的周二，我把相关情报放在玄武湖瀛洲的长椅下，然后取回他的新指令。上周一我没去，这周二我又跑了，其他我啥也不知道了。可有一点可以肯定，杨老板指定会知道我出事了。还有，你们在车站码头抓我，杨老板也会知道的。
2: 普卫六不是迟到者，他是党通局的特务，这是个意外收获。在周正看来，随着普卫六身份的确认，内鬼李家私也会如释重负了。只是那只至关重要的鼻烟壶，去哪儿了呢？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59集。司徒小姐在收拾办公桌上的东西，她情绪很大，弄得噼里啪啦的。
5: 小雪，你可以先到交队干活，东西别着急搬，你指定还会回来的。
2: 司徒小姐一笑，没有搭话。电话响了，司徒小姐拿起话筒。
6: 喂，你好，新华日报，您找哪位？
7: 小雪，你上来一趟。
2: 司徒小雪推开徐主任的门，看到黎平微笑地看着自己，吃了一惊。
7: 小雪，李主任给你说情了。李主任是军代表，这个面子我们要给，但你要知道，写稿子不能犯自由主义错误，不讲政治是大忌。这样吧，我会向社长请示，撤销调整你工作的决定，你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8: 小雪，徐主任的话没错，新闻是要讲政治的，快跟主任表个态。
6: 主任，我引以为戒。
7: 好了，我们都是为了报纸，为了读者。小雪啊，以后有业务问题要多交流，不能耍小性子啊。这事儿就过去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2: 司徒小雪点了点头，黎平站起来和徐主任告别，然后拉起司徒小雪的手。
8: 小雪，中午没事吧？我请你吃西餐。
6: 我下午有一个采访。
8: 嗨，工作也得要吃午饭呀。
6: 好吧。
2: 中午在德昌西餐厅，司徒小雪和黎平坐在桌前。
6: 黎姐姐，这次真的谢谢你。你要不出面啊，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做多长时间校对呢。哦，对了，上次你帮忙把我弟弟放了，还有啊，一秋说了，他组织关系的事儿啊，你也在帮忙，我代表全家一起谢谢你了。
8: 小雪，我是力所能及，不要客气。再说司徒伯伯同意出山担任文保会总顾问，这可是帮了我大忙了。老黄的事儿更不用客气，毕竟我们是老朋友了，当年在南京虽然时间不长，可也算是出生入死。
6: 李姐姐，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8: 没问题，你说。小雪，
6: 你结婚了吗？
8: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地下工作，如履薄冰，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到了济南，那里虽然是解放区，想处个对象，可是也没有遇到满意的人。
6: 我听一秋说，你们认识挺偶然的。
8: 是的，那是民国34年的夏天，我们都来南京执行各自的任务，茫茫人海相识是一种偶然，可是江河千条终归大海，当时我们都是爱国青年，在一个地下党开的咖啡店里相识，这算不算一种必然呢？
6: 南京解放 又碰上了。
8: 小雪，民国34年，你应该在读书吧？
6: 嗯，对，那时我正准备考大学呢，只是都知道日本要完了，我也不能考伪政府大学，所以啊，拖了一年。第二年金陵女大迁回南京，我就考进女大了。
8: 女大老校长吴一芳可是我党的老朋友了，两次拒绝出任教育部长。南京解放前一天，他联系各界组织治安维持会，致电毛泽东，欢迎解放军接收南京。
6: 嗯，国共和谈期间我还采访过他呢。
8: 哦，
6: 当时弈秋刚出狱不久。
8: 嗯，
6: 他和我一起去的。
8: 嗯，
6: 李姐姐，那时你已经来南京了吧？
8: 李宗仁上台不久，我就潜入南京了。说实话，当年遇到老黄，我感觉很好，怎奈相处很短暂。那次执行任务后，他回到了西安，我回到了重庆。我给他写过几封信，但是都没有回音，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6: 重逢就是缘分呐。
8: 是啊。啊，只是姐姐和他有缘无分。看到你在他的身边，姐姐真心的祝福你们。小雪，我也提醒你，我和天使，哦，叫习惯了，还是叫老黄吧。我和老黄现在因为工作难免接触很多，你千万不要误会。
6: 嗯，
8: 我是共产党人，懂情感，也识大局。
6: 谢谢李姐姐。弈秋现在的精神状态我有点担心。
8: 嗯，他表面上大大咧咧，可是我个人感觉他内心还是很苦。毕竟在隐蔽战线待了8-9年了，最后组织关系落不上，甚至被组织怀疑，他能眉开眼笑吗？啊，他发点牢骚可以理解，你也多给他点温暖。
6: 可我想不通组织为什么怀疑他呀。
8: 宋仪泰是特务，奋强又杀了人，我们要抓的特务又有日本背景，老黄在日本留过学，辗转过很多的地方，组织调查他也可以理解。但是真金不怕火炼，相信他能迈过这个坎儿。
6: 那当年日本留学生都是为抗日回国的，不能说在日本读书就是日本特务吧？现在对他的怀疑是有点神经过敏。哎，他的坎儿是找不到入党介绍人，无法落实组织关系。李姐姐，你朋友多，麻烦你帮他找找。
8: 他跟你说过入党介绍人的一些情况没？
6: 我问过他，他只说自己一直在找，但找不到。
8: 地下党有不同的系统，跨系统去找，大海捞针呐。不过我会想办法的。
2: 司徒小雪和黎平的午饭吃得很愉快，最让小雪窃喜的是，黎平没有回避自己过去和黄弈秋的情感，并明确表达了正视现实、祝福小雪和黄弈秋的意愿。小雪觉得自己不应该错怪黎平。小雪想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黄弈秋，她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小辉楼外，正要进院门时，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喊叫声。她推车走过去，发现是几个难民因为争抢地盘打起来了。小雪拿起相机拍照，没想到难民中还有散兵游勇，两个兵游子模样的人围着小雪端详几圈，竟然要动手动脚。
6: 我是记者，你们要干什么？
9: 哎呦，这么漂亮啊，是记者还是妓女啊？
2: 小雪推开说话的兵游子，气得转身要走，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把手搭在了小雪的肩上。忽然从马路对面冲出来一个人，是柳明，他三拳两脚把几个兵游子打翻在地，随即柳明拿出证件晃了晃。
1: 想活的都滚远点，听见没？
2: 兵游子和难民一哄而散。
6: 啊，柳大哥，你怎么在这儿？谢谢你了。
1: 哼，不瞒你说，我是保护你家老黄的。小雪，
6: 嗯，
1: 你找老黄？
6: 我想写一篇难民的稿子，没想到刚拍几张照片就被他们给纠缠上了。
1: 我的车在马路对面，送你回去吧。
6: 啊，不用了，柳大哥，我骑车来的，你忙吧。
2: 司徒小雪微笑告别，骑着自行车消失在街口。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0: 阳和普维六的上线，那个杨老板还没归案，他们不排除还有下一步的行动。你再叮嘱一下大柳，落实好医院的安保人员，要保证宋阳的安全。
1: 好的，我也问过医生，宋阳一直在昏迷之中，没有苏醒的迹象。出于人道嘛，我们也不能放弃抢救。何况他一旦苏醒，可能会让案情出现重大转机，至少我们会摸清谁是夜猫。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周，除了党通局的人要干掉宋阳，真正的夜猫也不会希望宋阳活着。
0: 这宋阳可是牵一发动全身啊。
1: 嗯，
0: 老李啊，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这普卫六供述的党通局特务杨老板，他也是宋阳的上线，要杀宋阳不排除怕暴露自己，但在逻辑上说，他也可以是夜猫的嫌疑人呢。
1: 是的，可以这样推理。我们只盯着宋阳和黄义秋的关系了，忽视了宋阳的上线杨老板。
0: 咱们抓获的特务交代，有的特务同时有保密局和党通局两种身份，所以这个杨老板也不排除有保密局的背景。
1: 老周啊，
0: 嗯，
1: 从逻辑上说，杨老板也可能是迟到者，只是我们对这个杨老板知之甚少，我们的推理没有证据支持啊。
0: 是啊，老李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侦查工作，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案子。案情本身就重大，可手里的线索又非常有限，唯一了解比较多的就是黄义秋，可查起来我们对他的了解又大多集中在他复杂的履历上，直接涉案又经得起推敲的线索，嘿，也基本上是零啊。
1: 是啊，我们的确有点焦头烂额了，偏偏在这个时候普威六又给我们搬了道岔，差点把我们带到沟里，好在他这么快就归案了，我们得梳理一下手里的线索，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要点。
0: 这迟到者要和夜猫再次接头，必须在绝对相信夜猫的前提下，我们的思路要再开阔一点，不能把赌注都压在黄义秋的身上。
1: 是啊，老周啊，
0: 嗯，
1: 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国民党保密局和党通局的内耗是从军统和中统继承来的，但他们有时候也会有合作，杨老板应该被列为夜猫的嫌疑人。
0: 嗯，我们在黄义秋身上用力过猛了。老李，
1: 嗯，
0: 针对这两个人，你梳理一下相关的线索，突击挖一下。
1: 好。
0: 还有啊，我和大柳强调过纪律了，你也叮嘱他一下，他对黄义秋死缠烂打的方式非常的不合适，缺少策略性。比如普威六事件，小小的鼻烟壶让他神经高度过敏，那事实如何呢？那只是黄义秋祖传的一个小玩意而已。
1: 大柳立功心切，我会提醒他的。
0: 嗯，好。
2: 周正怀疑宋阳的上线杨老板有夜猫嫌疑，这符合一个老保卫干部的严谨推理。当然，周正这样认为让李家思暗自高兴，因为李家思已锁定黄义秋的夜猫身份，他需要漫不经心地保护黄义秋。这天下午，周正、李家思和柳明来到司徒家，司徒高远和黄义秋陪坐在沙发上，桌面上有两个画轴，司徒高远慢慢打开。
3: 我当时也是救死心切，有病乱投医，竟然没看出普威六是个特务。
0: 嗯，
3: 哎，哼，没看出来就对了，宋阳在我身边那么长时间，我不是照样没看出来吗？老周啊，
0: 哎，司徒先生，
3: 感谢你们能把这些东西追回来，更感谢你们又在我身边排除了一个暗雷。嗯，没想到这个普卫六和宋阳竟是蛇鼠一窝呀。
0: 司徒先生，抓获普卫六还得感谢小公子奋进呢。
3: 哎，他那是瞎猫碰的死耗子了，他狐朋狗友多，没有他这个臭鸡蛋能引来普威六这个苍蝇吗？哼，希望他吃一堑长一智吧。
0: 哎，小公子还小，只是天性迷茫而已，假以时日会成熟起来的。
3: 成熟？哼，驴年马月， 让他骑着马也追不。

0: 和尚他哥，对了，周先生啊，哎，我想问一下，奋强的案情现在走到哪个程序了？
1: 很抱歉，司徒先生，南京刚刚解放，公检法机构多处于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大公子的案情看似简单，但因为案发的时间地点都很敏感，宋阳又牵扯到敌特案，所以啊，大公子的案件推进的速度。
0: 有点慢了。哦，明白。哎，虽然杀人偿命，但我作为他的父亲，还是希望能留他一条命啊。先生，我是查漏案件的见证人，当时地下党中青的确穿着国民党警察的制服，再加上当时宋阳受伤，大公子情急之下开枪，这一点。
1: 请您相信人民法院量刑的时候会给予充分的考虑的。哎，对了，苏特先生，还有一样东西也要归还。
0: 周正对柳明点点头，柳明从口袋里掏出了鼻烟壶。
1: 老黄不是丢了一个鼻烟壶吗？大柳去普惠六家搜查了几次，在他家柜子下面找到了。这东西虽小，也是受贿的物品，现在完璧归赵。哦。
0: 司徒高远从柳明手里接过鼻烟壶，端详着。柳明看着黄奕秋问道：“
2: 前辈，鼻烟壶里有首诗，能背下来吗？”“<笑>
3: 倒背如流。”“哎，
0: 大柳啊，今天我们是给司徒先生送还物品，不是调查案情。何况呢，这个鼻烟壶只是老黄的传家宝，和案情无关。”“
1: 老黄，别有负担。” 敏感时期，任何调查都是正常的。话说明白点啊，因为你身上还有嫌疑，和你有关的人或物就只能受委屈了，包括这个小小的鼻烟壶。希望你能理解。怎么样？组织给你分配的工作，你还适应吧？
0: 谢谢组织，慢慢适应吧。
2: 司徒高远把鼻烟壶递给黄奕秋，黄奕秋接过来，漫不经心地把玩着。
0: 哎，奕秋啊。
4: 心态摆正，别太消极，是尽快适应，不是慢慢适应。哎，明
1: 白了，叔。
0: 嗯。离开司徒家，柳明又去新街口见司徒奋进和秋红。
5: 普为六被抓，你们两个表现都不错，尤其是秋红，处乱不惊，更出色。
4: 啊，柳大哥，其实当时我的腿也哆嗦，只是装得很平静。
0: 哎，柳哥。
4: 我们找你是想向你求证一下，还让秋红回春香楼吗？暂时
5: 先回去，以后我想办法给秋红找个好地方上班。
4: 柳大哥，妓院不要被查封了吗？
5: 秋红是暂时回去，新政权是不允许妓院存在的，但治理需要一个过程。你回去，说不定还会有新的任务呢。
4: 嗯，柳大哥。
6: 我要能为你们做点事儿，我心里会很踏实的。
7: 秋红，遵纪守法，听从政府指令，将来你能做的事儿会有很多。奋进，
8: 哎，
7: 你也关照一下秋红，有什么具体的困难，随时找我。
8: 好嘞，柳哥，谢谢了啊，那我们走了。
6: 好的，再见。
8: 在别人的故事里。 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第61集。宋健失踪后。 叶一茜一直认为宋健是导致茶楼行动失败的内鬼，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姐夫李家思。姐夫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他和姐姐叶一丽感情很好，小外甥丁丁也活泼可爱。叶一茜已习惯每个周末去姐姐家蹭饭了。晚饭时间又到了，李家思系着围裙，把菜端到桌上。 叶一茜和姐姐、小外甥围坐在餐桌旁。
9: 啊，真香啊！姐夫，你今天怎么烧这么多菜啊？
0: 哼，今天啊。 开个家庭会议，宣布一个消息。
2: 好的，坏的。
3: 李佳思也坐了下来。
0: 上午啊，我和柳明闲聊。倩倩，我委婉地试探了一下柳明的意思。这个小子一根筋，我试探了。他说他现在忙着破案，没时间谈恋爱。
2: 哎呀，姐夫，谁让你问他的？弄得我好像嫁不出去一样，丢人不？
4: 倩倩，你对他有意啊，知道他怎么想的，不是坏事儿。
0: 是啊，这个小子干活是一把好手，就是似乎不太懂风情。
2: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看看他，对黄一秋死缠烂打那个样子，一点策略都没有。我怀疑他是泄私愤呢。
0: 什么？泄私愤？为什么？
2: 他好像一直很喜欢司徒小雪
0: 啊。哎呀，大柳不是没原则的人，喜欢小雪也不见得要跟小雪结婚呢。大柳啊，粗中有细，大智若愚嘛。哎，你别不信，他的案情研判的方向一直都很对。比如说那个黄包车夫，他一直怀疑，结果真是特务。他认为宋健档次不够，不是真正的内鬼。
2: 胖子不是内鬼，那谁是啊？大柳自己是吧？但话又说回来，胖子憨头巴脑那样子，能导致茶楼前的收网行动失败吗？再说了，枪手到现在还没下落，枪手是谁？会不会是镇上的内鬼啊？
0: 倩倩啊，你这个思维很活跃嘛。我和老周试探过，关于谁是夜猫，不能总盯着黄逸秋啊。司徒奋强以及宋阳和普威六的上线杨老板，在逻辑上都可以是夜猫的。哎，你刚才说枪手可能是内鬼，这又启发了我，枪手难道不可以是夜猫吗？
2: 当然可以啊，也可以是迟到者。可是证据呢？我们总不能像大柳一样整天的疑神疑鬼吧？姐夫，我跟你说啊，大柳还怀疑过老周呢。
0: 什么？哦，天哪，他还怀疑老周？
2: 嗯，
0: 哎呦，胆子不小嘛。
2: 大柳啊，就觉得老周有点反常，比如对黄一秋的态度，还有对于家国的处理。
0: 哎，老周是老革命、老公安，他那是谨慎。黄一秋真是夜猫，能惊扰他吗？于家国的问题最后不也弄清了吗？只是普通的潜伏特务而已。
2: 哎，姐夫，审问普威六的时候，应该问问他认不认识于家国。他们都是党通局的特务，万一俩人有联系呢？
0: 于家国查清了，是二厅的，不是一个系统的。
2: 哦，
0: 对了，倩倩啊，大柳没怀疑你和我都是特务吧？
2: 那倒没有，或者说怀疑了也不至于当面和我说吧。
0: 对对对。
3: 叶一丽给儿子夹着菜，看着妹妹和丈夫有点不耐烦。
4: 哎呀，吃个饭嘛，你说你们俩到饭桌上办案来了，还越聊越下道。你们俩是想当国民党特务咋的啊？你们要都是特务了，那我咋办？孩子咋办？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2: 对对对，
0: 吃饭
2: 吃饭吃饭吃饭。哎，对了，姐夫，明天我们搬家，地方是你找的呀？远不远？
0: 哎，环境不错，在颐和路那边的一个公馆，侦讯处和治安大队都搬过去。
4: 又跑题了，吃饭。
0: 哎，好好好，吃饭吃饭。
3: 颐和公馆是座古色古香的四层小楼，院子里树木葱茏，几辆卡车停在院里，有许多人搬弄着物品。周正和李佳思站在车旁，叶一倩和柳明抬着柜子踉跄地走向楼里。
5: 老李，这地方找得好啊，僻静安全。
0: 汪伪时期，这里是税务总局。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之后，卫戍司令部联勤部在这里办公。南京解放，工商联看中了这个地方了。好在我一个老战友负责调配逆产，我打了个招呼，咱们就近水楼台了。
5: 也行啊，挪个窝换换运气。我们的侦破速度太慢了。
0: 本来案情就很复杂，党通局又跟着凑热闹，咱们就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吧。
3: 专案组搬完家，李佳思忙里偷闲去了趟自己的秘密联络站博友书店。

0: 在博友书店的密室里，李家思看着手里的一张纸，徐伟浩站在身边。
1: 大厨，转来保密局指令。局总不确认，党通局的确在打司徒高远的主意，但详情不知。黄以秋原名黄天石，在温玉庆的遗言室干过。毛局长指示。
0: 如果确认鼻烟壶在黄以秋手里，你可初步对他进行试探。为迟到者与他接头做准备。
1: 看来，普维六真是让我们虚惊一场。我个人觉得，迟到者直接与他接头为宜，不到万不得已，我的身份不该在任何人面前暴露。
0: 毛局长这样的安排可能有他的考虑。
1: 我还有一种预感。 迟到者也不排除通过自己的渠道，也在甄别黄以秋。还有，我总觉得黄以秋身边的那个叫黎平的女人有点来头。黄以秋如果是夜猫，这个女人不排除是共党的钉子，用感情绑架黄以秋。专案组这边明着找夜猫，这个女人暗着找，这是共党为他们行动上的第二道保险。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呢？
1: 这种可能性也有，我会留意他的。大厨没有收到黎平的消息？
0: 还没有反馈。经费问题怎么解决？大厨指示，徐志道利用李宗仁做靠山，排斥毛局长，在经费上掐毛局长的脖子。暂时的困难，我们只能克服了。 如果有可能，可暂时自筹经费。
1: 自筹？怎么个筹法？
0: 我来解决吧。我手头还有几件古董，找个可靠的渠道卖掉。老 K 同志，大厨特意强调，与夜猫的前期沟通工作要尽快落实，不要顾虑太多了。好的，我落实。现在黄以秋的鼻烟壶失而复得。
1: 应该说是万事俱备了，啊，对了，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专案组现在开始怀疑党通局养老板也有夜猫嫌疑，这在客观上也为黄一秋接头创造了条件。那你抓紧时间找黄一秋，捅破窗纸。我总觉得这种安排多此一举，与其让我浮出水面，还不如把另一个鼻烟壶给我，我接完头。
2: 迟到者就不用露面了。特殊时期，局座考虑问题非常谨慎，我们只能执行命令了。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62集。
4: 黄一秋走出小灰楼的楼门，刚迈出院子，看到李家思开着吉普车徐徐停下。
5: 哎，老黄，
6: 哎，
5: 我正要找你，上车。
6: 找我？我要出去办事儿。
4: 先上车，我是办案。
5: 黄一秋迟疑一下，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李家思启动吉普车，他边开车边和黄一秋聊了起来。
6: 老黄，鼻烟壶找到了。
5: 心情不错吧？
6: 当然，传家宝要是丢了，对不起爹妈，对不起祖宗啊！
5: 好了，言归正传。我问你个问题，你作为一个老地下党，你觉得茶楼前的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6: 你还需要问我？哼，
5: 我当然知道。现在我是请教，
6: 内鬼泄密。
5: 你是说宋剑泄密？
6: 哎，我是说内鬼。 没说宋剑，
5: 老李，你是明知故问吧？
6: 看来你是怀疑内鬼还有别人呢。
5: 应该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说，我也可以怀疑你是另一个内鬼，
6: 是吗？哼，说说理由。
5: 哎，有一种怀疑来自直觉，当然，这么多年我绝不是靠直觉活着的。
6: 说说看。
5: 有必要吗？
6: 说吧。

0: 我看现在没必要。老李，你今天找我，究竟是想说什么吧？
1: 还是谈谈那个鼻烟壶吧。老黄，据我了解，迟到者手里也有一个鼻烟壶。迟到
0: 者？不是老周他们要找的保密局特务吗？
1: 是的。我的任务是协助夜猫和迟到者顺利接头，
0: 然后。 把他们一网打尽。哎呀，老黄啊，我都把你在监狱里的情况汇报销毁了，你觉得现在跟我兜圈子有意思吗？老李，现在兜圈子的不是我，是你们。知道我说的你们，指的是谁吗？
1: 似懂非懂。
0: 如果我真是夜猫，我的任务是什么？你是专案组副组长，你应该清楚。
1: 我只能和迟到者接头。老李，迟到者，邮报琵琶。如果我真是夜猫，我会和迟到者之外的人去发生横向联系吗？
2: 嗯，你说的没错。只是特殊时期，你得经得住推敲嘛。
0: 好了，你们慢慢推敲，我得下车了，我有事儿去办。
1: 哎，我送你。
0: 哎，谢谢，都别给自己找麻烦了。
3: 李加斯停下车，黄一秋下了车，扬长而去。黄一秋知道李加斯是在试探自己，他也知道迟到者应该快现身了。在李加斯面前，他表达了对迟到者迟迟不现身的不满。在黄一秋看来，自己的言行既符合程序，也符合逻辑。 黄一秋希望李加斯把自己的不满传递出去，自己能尽快的见到迟到者。夜晚，黄一秋趴在自己的床上，拿着放大镜看着鼻烟壶的内饰师。他听到卧室外有脚步声，赶紧把鼻烟壶和放大镜塞到了枕头下面。司徒小雪穿着睡衣走了进来。
4: 小雪，还没睡？
5: 嗯。
4: 睡不着，我想我哥了，想和你聊聊天儿。
5: 哦，他在里面不会有事儿的，要不哪天让老爷子找下周正，安排你见一下。
4: 我提过的，可被我爸骂了。
5: 哦，
4: 哎，一秋，嗯，你说现在黎平在做什么？
5: 小雪，他做什么我怎么能知道？
4: 我只是随便问问。
5: 我跟黎平啊去德昌饭店吃了个便餐，
4: 是吗？
5: 嗯，
4: 好事儿啊，聊得怎么样？还可以吧，但总觉得心里还是没底儿。
5: 小雪，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你们相处时间长了，会成为好姐妹的。
4: 可能吧。我问她为什么没结婚，她说这么多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神经一直绷得很紧。
5: 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问题。再有，也没遇到合适的。一秋，我总觉得他是一直在等你。
4: 小雪，说实话，在沈阳的时候，我也没放弃寻找他，但后来，以为他牺牲了，或者嫁人了。再后来，我关在监狱里，你和叔叔去看我，叔叔和父亲又通了电话。
5: 两人探讨咱们的婚事，我终于知道，自己漂泊这么多年，终于要找到一个能停泊的港湾了。至于黎平，我们曾经是战友，尽管我现在还没恢复组织关系，可我相信，迟早我会回到组织里，过正常人的生活。那时，黎平还会是我的战友。
4: 那你不遗憾吗？
5: 我们都活着，我已经很满足了。但如果在感情上失去你，我会很遗憾。小雪，
4: 嗯，
5: 还有一件事儿，我不怎么好开口。
4: 跟我还不好意思开口呀？
5: 你看我出来之后一直住在家里，游手好闲，还惹了许多事儿。我真的很愧疚，现在被安排一个工作，将来至少不能白吃白喝了，心里还能踏实一点。
0: 可是毕竟刚入职没有几天，
5: 你呀，都这么大的圈子干什么呀？一秋，没钱花了吧？哎呀，都是我不好，忘了你现在是一穷二白了。
3: 司徒小雪说完，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人民币塞给黄一秋。啊，
0: 金圆券、法币、港币、美元，都见过了。还真没好好端详过这人民币。哎，小雪，
5: 嗯，
0: 其实在家里吃住，我基本上不怎么用钱。可有时候走在街上，口袋里干干净净的，总觉得缺点什么，不太踏实。
5: 明天呀，再给你拿。除了买点什么，你也应该请黎平吃顿饭呀。你们吃饭不能总让人家破费吧？
0: 小雪，说这话是真心的？
5: 当然，你都说你们是革命战友，我应该相信你。
0: 小雪，
3: 黄一秋深情地看着司徒小雪，轻轻地把她揽在了怀里。第二天上午，宋健的父亲宋伯宏怀揣着儿子的一封信来颐和公馆找李家思。叶一茜把宋伯宏领到周正的办公室，随后李家思来了。周正的办公室里，宋伯宏焦躁不安，叶一茜读着信：“
1: 父母大人，请原谅儿子的不孝。自古忠孝不得两全，我现在在上海，待一段时间后准备去台湾了。共产党不是土匪，他们也讲情理，不会为难你们的。风水轮流转，父母大人，日子长着呢。有一天，我会随国军回到南京的，回到你们的身边，尽儿子的孝道。”
3: 叶一茜读完信，表情僵硬了，她讷讷自语：“
1: 天哪，胖子真是特务！
2: 我儿子不是特务，他指定是给坏人骗了。你们一定要帮我把儿子找回来，我都快60岁了，还等着给我养老送终呢。”
4: 哎，老宋，你先别着急，我们慢慢的想办法。
2: 李同志，我想晚了，他就去台湾了。
1: 宋叔，上海马上就解放了，我们会找到他的。
3: 周正端详着信封。
6: 印戳是苏州的，说明他寄信的时候啊，人在苏州，只是这信有些耽搁了，印戳是4天前的。
4: 京沪铁路南京到苏州段刚刚恢复通车，苏州已经解放，估计他在解放区待不下去了，逃到了上海。
3: 宋伯宏扑通一声跪下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2: 求你们了，一定要找回我儿子，他不是坏人，一定是被坏人给陷害了。”
4: 老宋，老宋。
3: 李家思强作镇定，不时地劝慰着宋伯宏。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3: 第63集。上海16铺码头，装满物资的军车不断穿行，不时有撤退的军人队伍奔向码头。码头外的广场上挤满了轿车、黄包车，达官显贵在军人的护卫下通过铁门。许多要挤进码头的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呵斥着、推搡着。宋健一身学生打扮，拎着箱子，蹙眉观望了一会儿，转身离去。码头对面的街区里有一个广告栏，宋健在五花八门的广告前停了下来。广告栏附近仨一群俩一伙的人嘀嘀咕咕，有的穿军装，有的穿西服，还有穿工装的。几个票贩子穿梭在人群里。
9: 哎，我说还犹豫呢，我可没时间等你啊，2小时后的船是开往基隆的，我就剩1张票了，想要一口价5根小黄鱼。
10: 哎呀，钱不是问题啦，可是我需要5张票。哎，你总不能我自己走了把家人都扔下了吧？
9: 5张？
10: 对呀，
9: 我说兄弟，一家人不能坐一条船的。哎， 年初那太平轮那惨剧你忘了？多少家庭魂归大海啊！哎，悲剧，悲剧！
10: 你这废话太多了呀！
9: 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我提醒你呢。你要真要五张，我可以想办法给你搞，
10: 真的。
9: 但是，一共30根小黄鱼，怎么样？哎，
10: 你太黑了点吧。20根，20根。
9: 哎呀，我是兵荒马乱的。那行吧，我们相识也是缘分啊。25根，一口价。
10: 哎呀，也罢，成交。抓紧去给我搞票啊！哎，
9: 好嘞。
3: 票贩子拍拍西服男的肩膀，耳语后迅速离去。人群中，宋健看到一个穿军装的年轻军人懊丧地走开，他便悄悄地跟着到了僻静处。宋健追上了那个军人。
11: 兄弟，您是不是要买船票？
12: 你有？
11: 嗯，一口价，5根小黄鱼。啊，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行价，我可没有宰你。
3: 军装男满脸兴奋，激动地给宋健敬了个军礼。
12: 头了，谢谢谢谢。第52军1师预备连连长周礼，代表新婚妻子张燕，向您致敬。我就缺一张，没您这张票，我和妻子就天各一方了。
3: 上海人心惶惶，南京的日子却波澜不惊。黄逸秋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着与迟到者接头的日子。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起，黄逸秋拿起话筒：“
13: 哎，哎，老刘啊，哎呦，真巧，我刚要出门，你电话就来了。哎，
2: 老黄啊，有件事儿跟你沟通一下。前两天啊，我们收到南京公安局一个协查通报，了解你在国民党监狱里的一些情况。嗯，后来啊。”又有一个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你那边出什么事儿了？
13: 哎，疑神疑鬼，他们例行公事吧。老刘，我托你的事儿有进展吗？
2: 哎，寻找赵又斌同志难呢，在西安地下组织打听了一圈，没人听过这个人。哎，老黄，嗯，说不定是化名。哎，对了，这个情况我和李同志也说过。我嘴是不是有点欠呢？
13: 哎，你说的正是时候。我找入党介绍人，说明我急切要落实组织关系。好了，老刘，你也尽力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我要出去办点急事儿，改日再跟你聊。
2: 啊，好，老黄，一切顺利。
13: 哎，
3: 黄逸秋接电话时，主任吴志忠一直戴着耳机在窃听。黄逸秋放下话筒，吴志忠关掉录音开关，摘下耳机，迅速收拾好设备，随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做着记录。南京东郊的收容院里一派喧嚣，操场上是各色被收容的人员，或聊天或散步。院子西侧的平房是食堂，黎平和龙啸天抬着一筐青菜，旁边有个伙计在帮忙。
14: 李同志啊，来收容院做义工的很多，大多数啊没来几天就跑了。你呀是最有耐心的，不容易啊。
15: 对我来说，走出办公室出来做义工，换换空气也是一种休息。
14: 你还别说，这3-2天看不见你啊，还真觉得缺点啥似的。哎，你们几个。哎，加30斤米，多洗20斤青菜。收容院呢又进来几十个人，咱呢是人丁兴旺啊。
16: 好嘞，
17: 好嘞。
3: 伙计应诺着离去了。黎平和龙啸天坐在树荫下，边摘菜边聊天。
15: 龙叔，局座有最新指令吗？
18: 小李，夜猫的身份再不明朗，你这个迟到者就要变成缺席者喽。局座让老 K 先对夜猫进行试探，老 K 的信息这两天啊就会反馈回来了。
15: 龙叔，老 K 在我身边吗？哦，抱歉，这个问题我不该问。
18: 哼，你的确不该问。现在老 K 的主要任务 是甄别夜猫的身份。
15: 明白。陆叔，你这胡子该剃剃了，太长了。
18: 在民国首都留下的胡子啊，绝不会在共党的天下剃掉。
15: 我只希望国军早日光复南京，陆叔，你能早日剃掉蒿草一样的胡子。
18: 胡子能不能剃掉，取决于上海。眼下，上海要守不住了。谭伯天天喊固若金汤，金汤，我看是鸡汤，也是迷魂汤。行，说正事啊。老 K 上次传递一个信息，特意提到了你。
15: 嗯。
18: 他说，黄一秋身边多了一个神秘的女人，是军管会的干部黎平。
15: 看来我一点不孤独，老 K 离我很近的。
18: 实际上啊，他救了你一次。
15: 啊，救我？
18: 是啊，茶楼接头前，他知道共党布控了，又没办法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老 K 判断叶茂辩解，他急中生智，派人刺杀叶茂，用枪声给你报的警。遗憾的是啊，街头现场那个女人不是叶茂。后来老 K 得知共党布控，不是因为叶茂辩解，是他们截获了局本部给我的电文。
15: 是，那次真的很惊险。
3: 黎平是当年戴笠手下一枚重要的棋子，一直打入到了中共内部。毛人凤意识到南京沦陷是迟早的事，唤醒黎平，让他与夜猫接头。在茶楼接头当天，黎平一身学生打扮，坐在黄包车上。黄包车沿太平南路飞奔，右拐就是碑亭巷的茶楼了。黄包车刚要拐弯，忽然茶楼前传来了枪声，黎平赶紧叫黄包车停下。随后他看到一辆摩托车呼啸着开过来，后面有人在追击。黎平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知道地下党在茶楼设伏了，再迟几分钟自己可能就落入地下党挖好的陷阱里了。
16: 师父，换条路去新街口。
17: 好嘞。
3: 黎平感到疑惑重重，这么严谨的接头计划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64集。东郊收容院里，黎平和龙啸天在树荫下继续交谈着。
18: 老 K 嘛，适应性的确很强，像兔子肉，放到砂锅里啊，就是啥味儿。哎，对了，他说王一秋在南京军人监狱期间，协助过咱们坐实了叛逆谢世炎通共的证据。再加上抗战时期，他有研议日军密码的经历，这个人呢，断定是夜猫了。
15: 我也正通过我的渠道了解王一秋。龙叔，一想到黄一秋是夜猫给日本人做事儿，说实话我的感情很复杂。
18: 在共匪面前，日本人对党国来说不是战犯，现在是朋友。小李，我知道你们是抗战时相识的，还有一段感情，但在信仰面前，感情像什么呀？就像眼下的物价一天一个样，靠不住的。
15: 龙叔，道理说起来轻松。
18: 特殊时期不能成为感情的俘虏，误了党国大业。再说黄一秋身边不还有司徒高远的千金吗？这浑水你就别趟了。当然了，
15: 龙叔，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当然了，执行任务是目的，趟趟浑水只是手段，对不对？
18: 对是对，但你别呛着。
15: 你放心，只是 经过八年抗战，我从感情上很难把日本人当朋友。

0: 更接受不了过去喜欢的人是日本特务，这是我真实的感觉。
1: 一条鲶鱼扔进锅里炖了，这是生活；扔进池子里把水搅浑，这就是政治。王一秋现在在水池里，别总盯着他的身份，只要他能把水搅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就能浑水摸鱼，最后把敌人一网打尽。
0: 党国还有半壁江山，卧薪尝胆，完全可能统一江山的，为什么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
1: 现在的局势，赤匪之首苏联成了二战的战胜国，若不遏制，整个东南亚全都会被赤化。美国佬怎么样？打败日本后不又开始扶持日本了吗？如果说野猫是一条小鲶鱼，这日本就是条大鲶鱼，他会把菲律宾、大韩民国这些使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家激活，建立起强大的反共同盟。
0: 找一群强盗做帮手，老百姓会怎么看？
1: 记着，反共就要不择手段。这个道理啊，就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党国在危难之际唤醒你，你要坚定反共的信念，不能让个人的情绪影响你的行动。
0: 嗯，哎，我想起了毛局长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要拿出抗日的精神来反共，国家才有希望。
2: 张治中带人去北平和谈那天，毛人凤在中山陵秘密与黎平见了面。
3: 黎平同志，戴局长当年让你打进郭沫若的文委，就是等着最关键的时刻唤醒你。眼下共军大兵南下，党国会暂时放弃南京，你作为共党接管南京的干部，有很好的掩护身份，寻找夜猫，这是你光荣的使命。
0: 局座，我只是有一点担心，过去我潜伏在中共，一直没有做过任何实质工作，更没有行动经验，会不会影响执行任务？
3: 你的任务是寻找夜猫，夜猫也曾是戴局长亲自摆下的一个重要棋子，与日本人过从甚密，找到他之后的行动就直接听命于特别行动组的负责人大厨，他是你的上线，我会尽快安排你们见面。
0: 嗯，局座，特别行动组有多少人？
3: 目前有20人，负责人叫龙啸天，代号大厨，他曾经是戴局长小学时的老师，老资格的军统，他有一部大功率电台，还有一个人会协助你们，他是早已打进中共内部的老 K 同志，经验丰富，他不会和你发生横向的联系，你们都直接听命于大厨。
0: 谢谢局长对我的信任，只是我想问一下，夜猫蛰伏多年还靠得住吗？
3: 李平同志，你比夜猫蛰伏的时间还要长哦，党国没有怀疑过你。
0: 只是他毕竟给日本人做过事，
3: 面对共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你一定要记住，拿出抗日的精神来反共，国家才有希望。
2: 毛人凤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鼻烟壶，递给黎平，
3: 把这个拿好，夜猫手里也有一个。两个鼻烟壶凑到一起，通过内视师就能够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0: 那该如何破译内视师？
3: 只有夜猫能够破译。
0: 明白，那我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3: 我们撤离南京前会唤醒夜猫，随后大厨就会制定你们的具体行动计划。
0: 嗯，
2: 黎平没想到这次被唤醒竟然与黄一秋残酷相遇，所有的线索都显示黄一秋可能就是夜猫。黎平不希望黄一秋是共产党，但是他更不愿看到他真的是日本间谍。黎平一度心烦意乱，但他知道 党国交给他的任务，他必须要无条件地完成。因为迟到者要现身了，街头临近，黄毓秋和周正决定再次提审于家国。在他们看来，于家国似乎还隐瞒着许多事情。在看守所的秘密房间，黄毓秋和周正坐在桌旁，于家国坐在对面。
1: 尹茂，你写的材料我们都看了，没少交代问题，但有两个关键问题你始终在回避，所以我决定亲自来找你，这也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4: 长官，宋阳苏醒了吗？
1: 如果你真关心宋阳，就应该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4: 长官，该说的我都说了，真的没有隐瞒了。
1: 你始终说没跟日本人接触过，可你一直在撒谎。
4: 抗战时期我和日本人勾结，都是执行代局长不对，都是执行戴笠的命令，包括我给日本人传递一些情报也是戴笠认可的，这些我都交代了。
1: 但是抗战胜利后你和日本人也接触过。
4: 这长官，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宋阳的情况？
1: 哼，他还活着，但没苏醒，我们一直在抢救他。
4: 真的？
1: 为什么要骗你？
4: 那我有一个要求，我想见他一面。
1: 你这个要求可有点过分啊。嗯，但也不是不能考虑，这取决于你交代问题的态度。
4: 那好吧，我说，我一直隐瞒一件事儿，我隐瞒没有恶意，只是怕你们知道小日本投降后我还在与日本人接触，我会罪加一等。
1: 行了，说吧。
4: 民国3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夏天，我的商行被不明身份人捣毁，哄抢时我忽然收到一个报童送给我的纸条。
2: 满脸哭相的于家国正看着凌乱的房间发呆，一个报童蹑手蹑脚地进来，把一个纸条递给了他。
5: 老板，一位先生让送给你的。
4: 他在哪儿？
5: 他在街对面给我的，他随后就走了。
2: 于家国站在门口向外望了一下，然后打开了纸条。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河南的豫剧名家田敏。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田敏是河南省豫剧二团的豫剧演员，河南省中牟县人，这个地方盛产沙瓤西瓜。也许是兼受了中牟西瓜香甜果汁的滋润，田敏天生一副圆润明亮的好嗓子，入行不久便得到了行家和广大观众的青睐。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田敏在河南省豫剧一团

工作，一折勤雪梅枯伶使他的名声鹊起，头角展露。豫剧勤雪梅又叫勤雪梅吊孝，这是豫剧优秀的传统剧目。阎丽萍改编的勤雪梅融各家之长，着重在唱词的加工和唱腔的设计上下了功夫。阎派唱腔最大的特点是俏丽纯净，细腻抒情，其中以枯伶一折的唱段最为精彩。好，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田明演唱的《勤雪梅·枯伶》。

二人鸳鸯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田明演唱的《晴雪梅·枯林》，这段唱娓娓道来，直抒胸臆，不咬文嚼字，无娇柔造作，完全是人物出自内心的语言，因而感人至深。田敏很好地继承了阎丽萍以豫东调为主的唱法，他还十分精到地运用了伤心至极的仿雅音的技巧，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字正腔圆却又声情并茂，把豫剧哭腔推向了极致。1999年，田敏以《晴雪梅》参加河南省戏曲青年演员大赛，荣获表演一等奖。2001年，他又以此剧荣膺湘玉杯艺术奖榜首。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田敏的演唱，一起要听到的是豫剧《晴雪梅·在绣楼》，自私自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田敏。表演严派剧目使田敏取得了初步成功，而他在陈素贞陈派代表剧目《剪柴》中的精彩演唱，说明了田敏多方面的才能和在艺术上的可塑性。《剪柴》是豫剧历史久远的传统戏《春秋配》中的一折，京剧、川剧、汉剧、湘剧、晋剧、秦腔等剧种都有这个剧目，内容上大同小异。《剪柴》是豫剧大师陈素贞青年时期常演的剧目，后来因嗓音变化，便着力在表演身段方面多下功夫，留下来的唱段比较少。但《剪柴》中江秋莲上场的四句慢板，因其哀怨凄凉、悦耳动听，一直流传至今，成为豫东调的经典。田敏出色的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唱段。羞答答出门来，江头低下，哭了一声爹，再叫一声妈。我的老乳娘啊，止不住泪珠儿点点如麻。我好比路旁风吹雨打，忍着气眼含泪来剪芦花。这段唱词质朴无华，唱腔曲折委婉，听起来相当优美。因为田敏的嗓音条件优越，他的演唱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既有浓郁的豫东调韵味，又按照自己的条件做了尽情的发挥，生动地传递出了江秋莲的无奈、哀怨、娇媚、悲苦的神态和心情，把一个活生生的江秋莲的

艺术形象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每一次都能赢得极好的演唱效果。好，说到这儿，我们就邀请您一起来欣赏田敏在豫剧《春秋配》中的精彩演唱《剪柴》唱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田明演唱的豫剧《春秋》配选段《剪柴》。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田明。雅号被称为田走红的田明并非处处走红，他的内心深处也有着自己的烦恼。2003年春天，田敏调进河南豫剧二团，成为这个优秀的艺术表演团体的主要演员之一。此时的二团正在对重点剧目《成婴救孤》进行新的排练，大家齐心协力向精品冲刺。田敏是幸运的，不久他就在重点剧目《成婴救孤》中担纲晋国公主一角，并出色完成任务。成婴救孤的前身是元杂剧的上乘之作《赵氏孤儿》，早在18世纪就被传到西欧，著名诗人、戏剧家伏尔泰、歌德都改编过这部剧作，而《赵氏孤儿》本身也曾被我国多个剧种搬上舞台，堪称家喻户晓。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获得者李树建，成功塑造了一号人物成婴的典型艺术形象。他根据剧本的规定，在表演中强化了成婴16年中经受的灵与肉的双重磨难。田敏扮演的公主作为此剧的配角儿，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她要演好这出戏的发端，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要表现出自己的机智和镇定，在和成婴的对手戏中起着起承转合、烘托呼应的作用，既不能喧宾夺主，又要恰到好处，要成为成婴救孤中一片闪亮的绿叶。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田敏在豫剧《成婴救孤》中的唱段《冷宫深锁重重怨》。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田敏。田敏在豫剧界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演员，光彩照人，前途似锦。将要步入艺术巅峰期的田敏同样具有着强烈的进取心，他要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释放自己多年积累的热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中有言：“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淡。”

善语，说的就是田敏善于塑造的人物。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是田敏演唱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选段，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田明演唱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选段，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在这一段尾声中，我们一同祝愿田明这朵洁白如玉的梨花开放得更加娇艳，同时也要结束我们这一期南腔北调节目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哎，来了，
2: 快递，儿子寄来的。
3: 大爷，您的快递。
4: 儿子回来了吗？
2: 不是，儿子又给咱寄东西了。
5: 又是快递呀、啊！
6: 爸，我回来了。
4: 老头子，是儿子回来了。今晚不走了。
6: 不走了。
2: 你妈什么也不缺，就是想你啊。
7: 最好的礼物是儿女的陪伴。

0: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1: 有情母亲，
2: 媳妇。

0: 见过众家兄弟，
1: 这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995小贴士。牛奶作为钙和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多数人都认可每天喝适量的牛奶有益健康，但是在喝什么温度的牛奶这件事儿上却产生过分歧。有些人认为热的牛奶更香，而且对肠胃好，可有些人坚持加热了的牛奶会破坏牛奶的营养。那么牛奶加热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呢？许多人喝牛奶主要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加热受到太大影响。钙作为加热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发生变性，比如我们加热牛奶时见到的奶皮就是蛋白变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所以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此外，牛奶中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部分流失。但是牛奶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用太在意啦。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有传言称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来说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一些。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就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避免导致爆炸。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具来加热食物。

0: 也不可以将密闭的容器直接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要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一日三餐是我们日常能量的来源，有一些朋友早晨时间紧张，认为不吃早饭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其实不然。早晨醒来，我们的血糖会处在比较低的状态，这种状态投入上午的学习工作中，可能会导致我们注意力无法集中。此外，空腹时体内胆汁中胆固醇的浓度特别高，也容易造成我们的胆固醇升高，更可能引起胆结石。一整夜没有进食饮水，到了早上胃部早已排空，一直挨到中午才进食，会不自觉地多吃，这样容易对胃部造成负担。所以不吃早餐的朋友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手上长水泡是得了汗疱疹还是感染了手足癣呢？汗疱疹是对称发生于手掌、前脚掌，手足癣则可能单侧发病。两者大多发于春末夏初，在夏季加重，在其他季节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出现。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汗疱疹是湿疹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手足癣是真菌感染导致。要进一步明确诊断的话，建议前往医院皮肤科完善真菌镜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是汗疱疹还是手足癣，发病期间都需要避免热水烫洗、挠抓，以及不要用酒精等刺激性外用药物治疗，要注意减少局部摩擦。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will now understand.
1: 九九五小贴士。
2: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两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4: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天半户侯，莲花宝座深出兰花手，妙语解开心中事，几家饭。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2: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3: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生重50到150克。红豆就是常见的一种杂豆，除了杂豆饭、杂豆粥这样的常见吃法，我们还推荐红豆牛奶。原材料很简单，只需要一小碗红豆、一斤牛奶，把泡好的红豆用高压锅焖熟，然后把红豆和牛奶放在一起，适量加热搅拌就可以了。牛奶和红豆搭配在一起，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红豆里的营养素，特别是膳食纤维，不会因为煮的时间过长而损失。相反，红豆煮烂后更加容易消化吸收，其蛋白质含量还高于谷物，富含钾、镁等微量元素，而牛奶则是补钙的最好来源。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清道光十八年，烟毒泛滥，祸国殃民。钦差大臣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1: 唐朝这烟毒人品泛滥，那时就真的成了万亿刀俎之勇了。我为的是你万万同胞与他们的子孙啊！
0: 林则徐虎门销烟，在中国禁毒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第一笔。斗转星移，1987年6月，联合国将虎门销烟完成的次日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铭记历史，禁绝烟毒。
2: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57集。西桥镇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路灯辉映着街口，街上有许多纳凉的人和嬉闹的孩子。在高员外客栈不远的芦库，叶一茜和几个便衣公安摆好了收购青菜的牌子吆喝着。柳明走过来招招手，行动队员都凑了过来。
3: 现在无法断定普维六身上是否有枪，芬姐，在我们行动前，你想办法和邱红见上面，了解一下情况。
4: 行倒是行，那这怎么能见上面呢？
3: 一会儿听我安排就行。见面以后，先了解普维六手里是否有武器，他是否还有同伙。然后让邱红一定配合好我们的抓捕工作。
4: 好，我知道了。
2: 喧嚣的夜市里，人头攒动。邱红抱着一堆食品，慢悠悠地回到客栈。在客栈门口的角落里，司徒奋进看着走来的邱红，待他靠近，司徒奋进疾步走过去。
4: 邱红，
5: 奋进哥，吓死我了，你咋在这儿？
4: 邱红，快，跟我来。
2: 司徒奋进把邱红领到街区的僻静处，柳明站在那里。邱红怯生生地看着柳明。
4: 邱红，这位是南京的公安柳哥，我告诉你，普卫六是坏人，柳哥要抓他。
5: 三进哥，我也是到这里才知道他是坏人的，好可怕的。
3: 邱红，普卫六现在在房间里吗？
5: 是的。
3: 他身上有枪吗？
5: 有一把手枪，他说是捣乱护身用的，白天带在身上，睡觉的时候一直放在枕头下面。
3: 好吧，邱红，一会儿你回去要配合我们抓捕他，你这样做。
2: 柳明向邱红低语着说了些什么。客栈房间里，普威六穿着一个大花裤头躺在床上，翻看着一本厚厚的书。有敲门声，普威六爬了起来。
6: 谁呀？
5: 普大哥，我。
2: 普威六打开门，邱红抱着一堆食品进来，堆放在桌子上。
5: 普哥，我是不是买多了？
6: 咱俩吃还怕多？吃不了就扔了呗。
2: 邱红一不小心，两盒罐头滚落到了地上。
5: 哎呀，这手全脏了，我去洗洗手。普哥，你帮忙捡一下啊。
6: 好嘞。
2: 普卫六下床捡着地上的食物，邱红洗完手出来，推开了半扇窗子。随后他走到床边，一屁股坐在枕头边上，若无其事地摸了一下，枪还在枕头下面。
6: 秋红，光洗手了？也洗个澡吧，一会儿上床运动运动。
5: 哎呀，普大哥，中午刚过还运动啊？我上街的时候走路都有点飘，浑身没劲儿。
6: 哎呀，多锤炼嘛，身板才会硬朗。
2: 普维六说完，坐在椅子上就要脱短裤。就在此时，砰的一声，门被踹开了。普维六惊慌地向床边跑去，邱红嗖地从枕头底下拿出枪，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普维六刚要从邱红手里抢回自己的枪，就被冲进来的行动队员制服了。
7: 放开我！
2: 普维六还在挣扎，叶一茜用枪指着普维六的脑袋。
8: 老实点吧，普大法官。
7: 邱红，你这贱货，你出卖我！
3: 邱红，干得漂亮！
2: 叶一茜搜查着屋里的物品，打开了皮箱，皮箱里除了金条银元，还有两个画轴。
9: 哇，我们发财了！
7: 你们是黑道上的兄弟，有啥需要，我们可以谈谈吗？
3: 普法官，
10: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我们是南京的公安。
7: 南京公安？天哪！
2: 司徒奋进等人也赶到了房间，秋红走过去拉着司徒奋进的手，怯怯地站在一边。
7: 奋进，你和这贱货一起设套抓我，我不就是拿了你家两个画轴吗？都在箱子里，你犯得着这样吗？
2: 柳明蹲下来翻着箱子，叶一茜看着他摇了摇头。
10: 蒲伟六，那个鼻烟壶呢？
7: 什么鼻烟壶？
11: 就是你从我手上要走的那个。
7: 我以为你们找啥宝贝，鼻烟壶啊，我也不知道扔哪儿了。
11: 啊！
2: 柳明揪着蒲伟六的衣领，满脸怒气。
10: 好好想想，鼻烟壶在哪儿？
7: 我真忘了，应该在家里。
8: 人都抓住了，还怕撬不开他的嘴？赃物慢慢追回，收拾一下他的东西。时间不早了，我们抓紧回南京。
2: 柳明等人在西桥镇抓捕蒲维六的这天晚上，黎平来到司徒家拜访。司徒高远和黎平坐在沙发上，黎平把一份表格递给了司徒高远。
12: 伯伯，您先看一下，然后填了吧。
13: 看来呀，我不填是不行了。
12: 伯伯，您一定要出山，否则我无法向首长交代。
13: 小黎呀，哎呀，家里现在乱成一锅粥了，我作为一家之长是有责任的。换句话说，我身上溅上了污点，现在仍要我出任文物保护委员会理事长，这个，哎，至少现在真是不太合适。
12: 伯伯，家人的事儿属于不可抗拒力，不是您主观造成的，所以嘛，您不要自责。您如果不是德高望重，即使我想让您做理事长，首长也不会同意的。
13: 你这个姑娘啊，说话就是舒服。
2: 说话间，黄以秋接司徒小雪下班回来了，两人走进课堂，看到黎平都很吃惊。司徒小雪只向黎平微笑着点下头，就直奔二楼自己的房间去了。黄以秋坐下跟黎平打招呼。
14: 黎黎，你又做老爷子工作来了？
12: 伯伯总是顾虑重重的，哎呀，你也帮我做一下伯伯的工作嘛。
13: 哎，算了吧，以秋都自身难保，还做我工作。哎，以秋啊。
14: 哎，
13: 把小雪喊出来。小黎姑娘坐在这儿，她连个招呼不打就走了，这成何体统啊。
2: 黄以秋欲言又止，起身上了楼梯。司徒小雪正靠在床头发呆，黄以秋走了进来。
14: 老爷子喊你下楼，小雪，出去打个招呼吧。黎平是咱家的客人。
15: 不去，没心情。
14: 这会影响你的形象的。
15: 我现在还要什么形象？记者不让干了，这黎平隔三差五的还总往家里跑。时不时嘛，你们俩还吃个饭，逛个街。
14: 哎，
15: 你觉得我还有形象吗？
14: 小雪，吃饭的事儿，我不跟你解释过了吗？我们是老战友，他又是军代表，接触不很正常吗？再说，他和军政首长都很熟，我也有私心，觉得他要能帮忙，我可能早日清白，落组织关系也不会这么费劲了。
15: 反正啊，我心里不舒服。
14: 他来家里也是工作，他是负责文化口的，找老爷子出山不也很正常吗？
15: 正常也许吧。哦，对了，你问过他没有，他能不能帮上你
14: 啊？他说会帮我找找入党介绍人，我相信能帮上他。再说奋进的事儿，他不帮忙能这么快放出来吗？走吧，跟我先回客厅。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五十八集。在黄一秋的劝说下，司徒小雪下了楼。她对黎平的印象一直很好， 只是得知黎平和黄以秋过去有一段恋情后，小雪对黎平的感觉才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司徒小雪回到客厅后，还是让脸上挂上微笑。
15: 啊，林姐好，这刚才灰头土脸的，收拾了一下。
16: 小雪，你不会是病了吧？脸色有点不太好。
14: 哦，小雪因为一篇稿子被报社停止记者工作了。
16: 停止工作？
14: 是不让当记者了，去做校队员。
13: 哎，小雪啊，你这么多年太顺了，遇到点波折不是坏事。
16: 小雪，是稿子出现错误了吗？
17: 我没错，是我们主任神经过敏，我只是提醒了一下个别解放军不要粗鲁地对待市民，好像我就是反革命了。
2: 司徒小雪一急，眼泪掉了下来。
16: 小雪不要伤心，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2: 黄以秋赶紧转移话题。
14: 叔，奋进咋还没回来呢？
13: 哦，我刚和黎平还聊起过他。秋红来信了，奋进跟公安去无锡抓普维六去了。
14: 这么快，普维六有消息了？
2: 周正已经告诉了黄以秋，柳明带人去无锡抓普维六去了，但他必须装的什么都不知道。
15: 刚才听伯伯讲，那个普维六贪财好色，不像个特务。
17: 国民党特务不都贪财好色吗？
13: 哎，小雪啊，当了这么多年记者了，不要太幼稚了。当年打小日本的时候，国民党特务都贪财好色，能让鬼子闻风丧胆吗？
2: 第二天上午，李家四和周正进了审讯室，柳明、叶一倩、宗南海已坐在桌前，正准备审讯桌对面的普维六。
18: 普维六，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
19: 知道，各位首长，我该死，我已经交代过了，我辜负了贵党对我的信任。南京解放后，许多新朋旧友找到我，我以帮人办事的名义收了金条十根，字画五幅，大洋500元，还有项链首饰。前些日子我知道你们到法院去找我，我担心出事儿，就跑了。
18: 其中包括司徒高远先生送的两幅字画，但是司徒家还有一样东西在你手里，就是那个鼻烟壶。
19: 对对，还有那个鼻烟壶，奋进给我的，我说了，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18: 我们搜查了你的家，没有发现这个鼻烟壶。
20: 而且你是政府的留用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这是知法犯法。收受的贿赂不论大小都得说清楚，同时还要认真交代你是否还有其他的违法行为。
19: 我真该死，贪财好色。我想跑上海躲躲，一个人又怕寂寞，就拉着秋红一起跑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各位首长，我做人还是有原则的，我宁可做贪官，也不会当国民党的特务。
8: 你这什么逻辑？
2: 李家斯站起来，倒了杯水放在普维六面前。普维六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13: 老普，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你想想，你贪污受贿，生活糜烂，用我们亲自抓你吗？我们的任务就是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潜伏特务，保卫南京的安全。你的问题要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18: 能在那么偏僻的地方找到你，说明对你的情况全部了解了。自己说属于坦白从宽，等我们揭开你的老底儿，你买不到后悔药的。
19: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怎么可能是特务？你们要用证据说话。
18: 最后给你2分钟。
13: 好，哭一会儿，然后再说。
19: 我不撑着了。我交代，彻底交代，我是党通局的特务。
18: 你还算识相，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党通局的？
19: 民国35年6月。
18: 南京解放后，你的任务是什么？
10: 上线是谁？
19: 我的上线是杨老板，但我从没见过他，只是定期到玄武湖英州的长椅下取情报。
10: 最后一次取情报是什么时间？
19: 解放军进城第三天。
10: 情报内容？
19: 杨老板给我下的任务是接触石头高远家，了解和他家有关的任何信息，然后等待下一步行动计划。去年秋天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司徒奋进，南京解放后我知道他哥哥出事了，便以帮他哥哥忙的名义接触了司徒家。
1: 司徒高远的小姨太宋阳是党同局的特务，你知道吗？
19: 司徒奋进跟我说过，我才知道，此前没接触过他，更不知道他的身份。
10: 知道宋阳的身份后，你对自己的任务有没有新的判断？
19: 我想宋阳指定和杨老板单线联系，宋阳执行任务失败后，我可能要接替他继续执行新任务。
10: 你对新任务一点不知道？
19: 解放军进城后我没去取过情报，随后我这不跑了吗？如果有新任务，我判断是继续策动让司徒先生去台湾。
10: 为什么这样判断？
19: 徐蚌会战后国民党一直蛊惑城里各界名人去台湾，
20: 那宋阳一直在医院抢救，杨老板要杀他灭口，这事儿你知道吗？
19: 报纸上报道医院发生枪战了，有一次我和司徒奋进聊起这事儿，才知道特务要杀宋阳。我这次要逃走是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斗不过你们，我再不走要不被你们抓到，要不被杨老板灭口。我真的是想金盆洗手，和秋红先去上海，然后找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过日子。
10: 杨老板都什么时候跟你交换情报？
19: 每周的周二我把相关情报放在玄武湖英州的长椅下，然后取回他的新指令。上周一我没去，这周二我又跑了，其他我啥也不知道了。可有一点可以肯定，杨老板指定会知道我出事了。还有你们在车站码头抓我，杨老板也会知道的。
2: 普卫六不是迟到者，他是党通局的特务，这是个意外收获。在周正看来，随着普卫六身份的确认，内鬼李家思也会如释重负了。只是那只至关重要的鼻烟壶去哪儿了呢？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59集。司徒小雪在收拾办公桌上的东西，她情绪很大，弄得噼里啪啦的。
5: 小雪，你可以先到交队干活，东西别着急搬，你指定还会回来的。
2: 司徒小雪一笑没有搭话。电话响了，司徒小雪拿起话筒。
22: 喂，你好，新华日报，您找哪位？
23: 小雪，你上来一趟。
2: 司徒小雪推开徐主任的门，看到黎平微笑地看着自己，吃了一惊。
23: 小雪，李主任给你说情了。李主任是军代表，这个面子我们要给，但你要知道，写稿子不能犯自由主义错误，不讲政治是大忌。这样吧，我会向社长请示，撤销调整你工作的决定，你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22: 小雪，徐主任的话没错，新闻是要讲政治的，快跟主任表个态。主任，我引以为戒。
23: 好了，我们都是为了报纸，为了读者。小雪啊，以后有业务问题要多交流，不能耍小性子啊。这事儿就过去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2: 司徒小雪点了点头，黎平站起来和徐主任告别，然后拉起司徒小雪的手。
22: 小雪，中午没事吧？我请你吃西餐。
24: 我下午有一个采访。
22: 嗨，工作也得要吃午饭呀。
24: 好吧。
2: 中午在德昌西餐厅，司徒小雪和黎平坐在桌前。
24: 黎姐姐，这次真的谢谢你。你要不出面啊，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做多长时间校对呢。哦，对了，上次你帮忙把我弟弟放了，还有啊，一秋说了，他组织关系的事儿啊，你也在帮忙，我代表全家一起谢谢你了。
2: 小雪，我是力所能及，不要客气。再说司徒伯伯同意出山担任文保会总顾问，这可是帮了我大忙了。老黄的事儿更不用客气，毕竟我们是老朋友了，当年在南京虽然时间不长，可也算是出生入死。
24: 李姐姐，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2: 没问题，你说。小雪，
24: 你结婚了吗？
2: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地下工作，如履薄冰，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到了济南，那里虽然是解放区，想出个对象，可是也没有遇到满意的人。
24: 我听一秋说，你们认识挺偶然的。
2: 是的，那是民国34年的夏天，我们都来南京执行各自的任务，茫茫人海相识是一种偶然，可是江河千条终归大海，当时我们都是爱国青年，在一个地下党开的咖啡店里相识，这算不算一种必然呢？
24: 南京解放又碰上了。
2: 小雪，民国34年，你应该在读书吧？
24: 对，那时我正准备考大学呢，只是都知道日本要完了，我也不能考伪政府大学，所以啊拖了一年。第二年金陵女大迁回南京，我就考进女大了。
2: 女大老校长吴一芳可是我党的老朋友了，两次拒绝出任教育部长。南京解放前一天，他联系各界组织治安维持会，致电毛泽东，欢迎解放军接收南京。
24: 国共和谈期间我还采访过他呢。
2: 哦，
24: 当时一秋刚出狱不久，他和我一起去的。李姐姐，那时你已经来南京了吧？

0: 李宗仁上台不久，我就潜入南京了。说实话，当年遇到老黄，我感觉很好，怎奈相处很短暂。那次执行任务后，他回到了西安，我回到了重庆。我给他写过几封信，但是都没有回音，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1: 重逢，就是缘分呐。
0: 是啊。啊，只是，姐姐和他有缘无分。看到你在他的身边，姐姐真心的祝福你们。小雪，我也提醒你，我和天使哦，叫习惯了，还是叫老黄吧。我和老黄现在因为工作难免接触很多，你千万不要误会。
1: 嗯，
0: 我是共产党人，懂情感也识大局。
1: 谢谢李姐姐。以秋现在的精神状态，我有点担心。
0: 嗯，他表面上大大咧咧，可是我个人感觉他内心还是很苦。毕竟在隐蔽战线待了8、9年了，最后组织关系落不上，甚至被组织怀疑，他能眉开眼笑吗？啊，他发点牢骚可以理解，你也多给他点温暖。
1: 可我想不通，组织为什么怀疑他呀？
0: 宋姨太是特务，奋强又杀了人，我们要抓的特务又有日本背景。老黄在日本留过学，辗转过很多的地方，组织调查他也可以理解。但是真金不怕火炼，相信他能迈过这个坎儿。
1: 那当年日本留学生都是为抗日回国的，不能说在日本读书就是日本特务吧？现在对他的怀疑是有点神经过敏。哎，他的坎儿是找不到入党介绍人，无法落实组织关系。李姐姐，你朋友多，麻烦你帮他找找。
0: 他跟你说过入党介绍人的一些情况没？
1: 我问过他，他只说自己一直在找，但找不到。
0: 地下党有不同的系统，跨系统去找，大海捞针呐。不过，我会想办法的。
2: 司徒小雪和黎平的午饭吃得很愉快。最让小雪窃喜的是，黎平没有回避自己过去和黄以秋的情感，并明确表达了正视现实、祝福小雪和黄以秋的意愿。小雪觉得自己不应该错怪黎平。小雪想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黄以秋，她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小辉楼外，正要进院门时，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喊叫声，她推车走过去。发现是几个难民因为争抢地盘打起来了。小雪拿起相机拍照，没想到难民中还有散兵游勇，两个兵油子模样的人围着小雪端详几圈，竟然要动手动脚。
1: 我是记者，你们要干什么？
3: 哎呦，这么漂亮啊！是记者还是妓女啊？
2: 小雪推开说话的兵油子，气得转身要走，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把手搭在了小雪的肩上。忽然从马路对面冲出来一个人，是柳明，他三拳两脚把几个兵油子打翻在地，随即柳明拿出证件晃了晃，
4: 小胡子都滚远点，听见没？
2: 兵油子和难民一哄而散。
1: 啊，柳大哥，你怎么在这儿？谢谢你了。
4: 不瞒你说，我是保护你家老黄的。小雪，
1: 嗯，
4: 你找老黄？
1: 我想写一篇难民的稿子，没想到刚拍几张照片就被他们给纠缠上了。
4: 我的车在马路对面，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刘大哥，我骑车来的，你忙吧。
2: 司徒小雪微笑告别，骑着自行车消失在街口。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60集，蒲威六被抓后，一场虚惊让周正意识到自己应该继续和李家思摆迷魂阵。为此，周正把李家思喊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貌似推心置腹地聊了起来。
6: 蒲威六是特务，这提醒我们，党通局还没有放过司徒先生。宋阳和蒲威六的上线，那个杨老板还没归案，他们不排除还有下一步的行动。你再叮嘱一下大柳，落实好医院的安保人员，要保证宋阳的安全。
7: 好的， 我也问过医生，宋阳一直在昏迷之中，没有苏醒的迹象。出于人道嘛，我们也不能放弃抢救。何况他一旦苏醒，可能会让案情出现重大转机，至少我们会摸清谁是夜猫。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周，除了党通局的人要干掉宋阳，真正的夜猫也不会希望宋阳活着。
6: 这宋阳可是牵一发动全身啊。
7: 嗯，
6: 老李啊，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这普卫六供述的党通局特务杨老板，他也是宋阳的上线，要杀宋阳不排除怕暴露自己，但在逻辑上说，他也可以是夜猫的嫌疑人。
7: 是的，可以这样推理。我们只盯着宋阳和黄义秋的关系了，忽视了宋阳的上线杨老板。
6: 咱们抓获的特务交代，有的特务同时有保密局和党通局两种身份，所以这个杨老板也不排除有保密局的背景。
7: 老周啊，
6: 嗯，
7: 从逻辑上说，杨老板也可能是迟到者，只是我们对这个杨老板知之甚少，我们的推理没有证据支持啊。
6: 是啊，老李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侦查工作，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案子。案情本身就重大，可手里的线索又非常有限，唯一了解比较多的就是黄义秋，可查起来我们对他的了解又大多集中在他复杂的履历上，直接涉案又经得起推敲的线索，嘿，也基本上是零啊。
7: 是啊，我们的确有点焦头烂额了，偏偏在这个时候，普威六又给我们搬了道岔，差点把我们带到沟里。好在他这么快就归案了，我们得梳理一下手里的线索，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要点。
6: 这迟到者要和夜猫再次接头，必须在绝对相信夜猫的前提下。我们的思路要再开阔一点，不能把赌注都压在黄义秋的身上。
7: 是啊，老周啊，
6: 嗯，
7: 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国民党保密局和党通局的内耗是从军统和中统继承来的，但他们有时候也会有合作。杨老板应该被列为夜猫的嫌疑人。
6: 嗯，我们在黄义秋身上用力过猛了。老李，
7: 嗯，
6: 针对这两个人，你梳理一下相关的线索，突击挖一下。
7: 好。
6: 还有啊，我和大柳强调过纪律了，你也叮嘱他一下，他对黄义秋死缠烂打的方式非常的不合适，缺少策略性。比如普威六事件，小小的鼻烟壶让他神经高度过敏。那事实如何呢？那只是黄义秋祖传的一个小玩意而已。
7: 大柳立功心切，我会提醒他的。
6: 嗯，好。
2: 周正怀疑宋阳的上线杨老板有夜猫嫌疑，这符合一个老保卫干部的严谨推理。当然，周正这样认为让李佳思暗自高兴，因为李佳思已锁定黄义秋的夜猫身份，他需要漫不经心地保护黄义秋。这天下午，周正、李佳思和柳明来到司徒家，司徒高远和黄义秋陪坐在沙发上，桌面上有两个画轴，司徒高远慢慢打开。
8: 我当时也是救死心切，有病乱投医，竟然没看出普威六是个特务。
6: 嗯，
8: 哎，哼，没看出来就对了。宋阳在我身边那么长时间，我不是照样没看出来吗？老周啊，
6: 哎，司徒先生，
8: 感谢你们能把这些东西追回来，更感谢你们又在我身边排除了一个暗雷。嗯，没想到这个普卫六和宋阳竟是蛇鼠一窝呀。
6: 司徒先生，抓获普卫六还得感谢小公子奋进呢。
8: 哎，他那是瞎猫碰的死耗子了，他狐朋狗友多，没有他这个臭鸡蛋能引来普威六这个苍蝇吗？哼，希望他吃一堑长一智吧。
6: 哎，小公子还小，只是天性敏感而已，假以时日会成熟起来的。
8: 成熟？哼，驴年马月，让他骑着马也追不上他哥。对了，周先生啊，
6: 哎，
8: 我想问一下，奋强的案情现在走到哪个程序了？
6: 很抱歉，司徒先生，

0: 枪，这一点，请您相信人民法院量刑的时候会给予充分的考虑的。哎，对了，苏腾先生，还有一样东西也要归还。
1: 周正对柳明点点头，柳明从口袋里掏出了鼻烟壶。
0: 老黄不是丢了一个鼻烟壶吗？大柳去普惠六家搜查了几次，在他家柜子下面找到了。这东西虽小，也是受贿的物品，现在完璧归赵。
1: 司徒高远从柳明手里接过鼻烟壶，端详着。柳明看着黄奕秋问道：“
0: 前辈，鼻烟壶里有首诗，能背下来吗？”“<笑>倒背如流。”“哎，大柳啊，今天我们是给司徒先生送还物品，不是调查案情。何况呢，这个鼻烟壶只是老黄的传家宝，和案情无关。”“老黄，别有负担。” 敏感时期，任何调查都是正常的。话说明白点啊，因为你身上还有嫌疑，和你有关的人或物就只能收委屈了，包括这个小小的鼻烟壶。希望你能理解。怎么样，组织给你分配的工作，你还适应吧？
1: 谢谢组织，慢慢适应吧。
2: 司徒高远把鼻烟壶递给黄奕秋，黄奕秋接过来，漫不经心地把玩着。
1: 哎，奕秋啊。
3: 心态摆正，别太消极，是尽快适应，不是慢慢适应。
4: 哎，明白了，叔。离开司徒家，柳明又去新街口见司徒奋进和秋红。
1: 普惠六被抓，你们两个表现都不错，尤其是秋红，处乱不惊，更出色。
5: 柳大哥，其实当时我的腿也哆嗦，只是装得很平静。
1: 哎，柳哥。
4: 我们找你是想向你求证一下，还让秋红回春香楼吗？暂时
1: 先回去，以后我想办法给秋红找个好地方上班。
4: 柳大哥，妓院不要被查封了吗？
1: 秋红，是暂时回去。新政权是不允许妓院存在的，但治理需要一个过程。你回去，说不定还会有新的任务呢。
4: 柳大哥。
6: 我要能为你们做点事儿，我心里会很踏实的。
7: 秋红，遵纪守法，听从政府指令，将来你能做的事儿会有很多。奋进，
8: 哎，你也关照一下秋红，有什么具体的困难随时找我。
1: 好嘞，柳哥，谢谢了啊，那我们走了。
0: 好的，再见。
7: 在别人的故事里。
9: 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第61集。
10: 宋健失踪后。 叶一茜一直认为宋健是导致茶楼行动失败的内鬼，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姐夫李家思。姐夫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他和姐姐叶一丽感情很好，小外甥丁丁也活泼可爱。叶一茜已习惯每个周末去姐姐家蹭饭了。晚饭时间又到了，李家思系着围裙，把菜端到桌上。
1: 叶一茜和姐姐、小外甥围坐在餐桌旁。啊，真香啊！姐夫，你今天怎么烧这么多菜啊？哼，今天啊，开个家庭会议，宣布一个消息。好
10: 的，坏的。
1: 李家思也坐了下来。嗯，上午啊，我和柳明闲聊。倩倩，我委婉地试探了一下柳明的意思，这个小子。
10: 一根筋，我试探了，他说他现在忙着破案，没时间谈恋爱。哎呀，姐夫，谁让你问他的，弄得我好像嫁不出去一样，丢人不？倩倩，
11: 你对他有意啊，知道他怎么想的，不是坏事儿。
1: 是啊，这个小子干活是一把好手，就是似乎不太懂风情。<笑>
10: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看看他。 对黄一秋死缠烂打那个样子，一点策略都没有。我怀疑他是泄私愤呢。
1: 什么？泄私愤？<笑>

0: 为什么？
1: 他好像一直很喜欢司徒小雪。
0: 啊？哎呀，大柳不是没原则的人，喜欢小雪也不见得要跟小雪结婚呐。大柳啊，粗中有细，大智若愚嘛。哎，你可别不信，他的案情研判的方向一直都很对。比如说，那个黄包车夫，他一直怀疑，结果真是特务。他认为宋健档次不够，不是真正的内鬼。
1: 胖子不是内鬼，那谁是啊？大柳自己是吧？但话又说回来，胖子憨头巴脑那样子，能导致茶楼前的收网行动失败吗？再说了，枪手到现在还没下落，枪手是谁？会不会是镇上的内鬼啊？
0: 倩倩啊，你这个思维很活跃嘛。我和老周试探过，关于谁是夜猫，不能总盯着黄逸秋啊。司徒奋强以及宋阳和普威路的上线杨老板，在逻辑上都可以是夜猫的。哎，你刚才说枪手可能是内鬼，这又启发了我，枪手难道不可以是夜猫吗？
1: 当然可以啊，也可以是迟到者。可证据呢？我们总不能像大柳一样整天的疑神疑鬼吧？姐夫，我跟你说啊，大柳还怀疑过老周呢。
0: 什么？哦，天哪，他还怀疑老周？哎呦，胆子不小嘛！
1: 大柳啊，就觉得老周有点反常。比如对黄一秋的态度，还有对于家国的处理。
0: 老周是老革命、老公安，他那是谨慎。黄逸秋真是夜猫，能惊扰他吗？于家国的问题最后不也弄清了吗？只是普通的潜伏特务而已。
1: 哎，姐夫，审问普威六的时候，应该问问他认不认识于家国。他们都是党通局的特务，万一俩人有联系呢？
0: 于家国查清了，是二厅的，不是一个系统的。对了，倩倩啊，大柳没怀疑你和我都是特务吧？
1: 那倒没有，或者说怀疑了也不至于当面和我说吧。
0: 对对对。
2: 叶一丽给儿子夹着菜，看着妹妹和丈夫有点不耐烦。
3: 哎呀，吃个饭嘛！你说你们俩到饭桌上办案来了，还越聊越下道。你们俩是想当国民党特务咋的？啊？你们要都是特务了，那我咋办？孩子咋办？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对对
0: 吃
1: 对，
0: 饭。
1: 吃饭吃饭吃饭。哎，对了，姐夫，明天我们搬家，地方是你找的呀，远不远？
0: 环境不错，在颐和路那边的一个公馆，侦讯处和治安大队都搬过去。
3: 又跑题了，吃饭。
0: 哎，好好好，吃饭吃饭。
2: 颐和公馆是座古色古香的4层小楼，院子里树木葱茏，几辆卡车停在院里，有许多人搬弄着物品。周正和李佳思站在车旁，叶一茜和柳明抬着柜子踉跄地走向楼里。
4: 老李，这地方找得好啊，僻静安全。
0: 汪伪时期，这里是税务总局，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之后，卫戍司令部联勤部在这里办公。南京解放，工商联看中了这个地方了。好在我一个老战友负责调配逆产，我打了个招呼，咱们就近水楼台了。
4: 也行啊，挪个窝换换运气，我们的侦破速度太慢了。
0: 本来案情就很复杂，党通局又跟着凑热闹，咱们就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吧。
2: 专案组搬完家，李佳思忙里偷闲去了趟自己的秘密联络站博友书店。在博友书店的密室里，李佳思看着手里的一张纸，徐伟浩站在身边。
5: 大厨传来保密局指令，局总部确认，党通局的确在打司徒高远的主意，但详情不知。黄逸秋原名黄天石，在温玉庆的一言室干过。毛局长指示，如果确认鼻烟壶在黄逸秋手里，你可初步对他进行试探，为迟到者与他接头做准备。
0: 看来，普威六真是让我们虚惊一场。我个人觉得，迟到者直接与他接头为宜。不到万不得已，我的身份不该在任何人面前暴露。
5: 毛局长这样的安排，

0: 可能有他的考虑，我还有一种预感，迟到者也不排除通过自己的渠道也在甄别黄一秋。还有，我总觉得黄一秋身边的那个叫黎平的女人有点来头。黄一秋如果是夜猫，这个女人不排除是共党的钉子，用感情绑架黄一秋。专案组这边明着找夜猫，这个女人暗着找，这是共党。
1: 为他们行动上的第二道保险，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呢？
0: 这种可能性也有，我会留意他的。大厨没有收到黎平的消息？
1: 还没有反馈。
0: 嗯，经费问题怎么解决？
1: 大厨指示，徐志道利用李宗仁做靠山，排斥毛局长，在经费上掐毛局长的脖子。 暂时的困难我们只能克服了，如果有可能，可暂时自筹经费。
0: 自筹？怎么个筹法？
1: 我来解决吧。我手头还有几件古董，找个可靠的渠道卖掉。老 K 同志，大厨特意强调，与夜猫的前期沟通工作要尽快落实，不要顾虑太多了。好的，我落实。
0: 现在，黄一秋的鼻炎湖失而复得，应该说是万事俱备了。啊，对了，还有一个利好消息。
1: 嗯，
0: 专案组现在开始怀疑党通局杨老板也有夜猫嫌疑，这在客观上也为黄一秋接头创造了条件。那你抓紧时间找黄一秋，捅破窗纸。这，我总觉得这种安排多此一举。与其让我浮出水面。
2: 还不如把另一个辩护给我，我接完头，迟到者就不用露面了。
3: 特殊时期，局座考虑问题非常谨慎，我们只能执行命令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第62集，黄一秋走出小灰楼的楼门，刚迈出院子，看到李家思开着吉普车徐徐停下。
4: 哎，老黄，
1: 哎，
4: 我正要找你，上车。找我？我要出去办事儿。
1: 先上车，我是办案。
2: 黄一秋迟疑一下，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 李家思启动吉普车，他边开车边和黄一秋聊了起来。老黄，
1: 嗯，鼻炎壶找到了，心情不错吧？当然，传家宝要是丢了，对不起爹妈，对不起祖宗啊！
4: 好了，言归正传，我问你个问题，
1: 嗯，
4: 你作为一个老地下党，你觉得茶楼前的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你还需要问我？
4: 我当然知道。
1: 现在我是请教，内鬼泄密。嗯，你是说宋剑泄密？哎，我是说内鬼，没说宋剑。
4: 那你认为真正的内鬼不是宋剑？
1: 老李，你是明知故问吧？
4: 看来你是怀疑内鬼还有别人呢。
1: 应该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说，我也可以怀疑你是另一个内鬼，
4: 是吗？
1: 说说理由。哎，有一种怀疑来自直觉，当然，这么多年，我绝不是靠直觉活着的。
4: 说说看，
1: 有必要吗？
4: 说吧。<笑>
1: 我看现在没必要。老李，你今天找我，究竟是想说什么吧？
4: 哎，还是谈谈那个鼻炎壶吧。老黄，据我了解，迟到者手里也有一个鼻炎壶。
1: 迟到者。
4: 不是老周他们要找的保密局特务吗？
1: 是的，我的任务是协助夜猫和迟到者顺利接头，<笑>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
4: 哎呀，老黄啊，我都把你在监狱里的情况汇报销毁了，你觉得现在跟我兜圈子有意思吗？
1: 老李，现在兜圈子的不是我，是你们。 知道我说的你们，指的是谁吗？
4: 似懂非懂。
1: 如果我真是夜猫，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你是专案组副组长，你应该清楚，我只能和迟到者接头。老李，迟到者，由报批吧。如果我真是夜猫，我会和迟到者之外的人去发生横向联系吗？
1: 嗯，你说的没错。只是特殊时期，你得经得住推敲嘛。
0: 好了，你们慢慢推敲，我得下车了，我有事儿去办。
2: 哎，我送你。
0: 哎，谢谢。
2: 都别给自己找麻烦了。李佳思停下车，黄一秋下了车，扬长而去。黄一秋知道李佳思是在试探自己，他也知道迟到者应该快现身了。在李佳思面前，他表达了对迟到者迟迟不现身的不满。在黄一秋看来，自己的言行既符合程序，也符合逻辑。 黄一秋希望李佳思把自己的不满传递出去，自己能尽快的见到迟到者。夜晚，黄一秋趴在自己的床上，拿着放大镜看着鼻烟壶的内饰师。他听到卧室外有脚步声，赶紧把鼻烟壶和放大镜塞到了枕头下面。司徒小雪穿着睡衣走了进来。
3: 小雪，还没睡？嗯。
4: 睡不着，我想我哥了，想和你聊聊天儿。
3: 哦，他在里面不会有事儿的。要不哪天让老爷子找下周正，安排你见一下。
4: 我提过的，可被我爸骂了。
3: 哦，
4: 哎，一秋，嗯，你说，现在黎平在做什么？
3: 小雪，他做什么我怎么能知道？
4: 我只是随便问问。
3: 我跟黎平啊去德昌饭店吃了个便餐，
4: 是吗？嗯，
3: 好事啊，聊的怎么样？还可以吧，但总觉得心里还是没底儿。
4: 小雪，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你们相处时间长了，会成为好姐妹的。
3: 可能吧。我问她为什么没结婚，她说这么多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神经一直绷得很紧。 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问题。再有，也没遇到合适的。一秋，我总觉得他是一直在等你。
0: 小雪，说实话，在沈阳的时候，我也没放弃寻找他，但后来，因为他牺牲了，或者嫁人了。再后来，我关在监狱里，你和叔叔去看我，叔叔和父亲又通了电话。 两人探讨咱们的婚事，我终于知道，自己漂泊这么多年，终于要找到一个能停泊的港湾了。至于黎平，我们曾经是战友，尽管我现在还没恢复组织关系，可我相信，迟早我会回到组织里，过正常人的生活。那时，黎平还会是我的战友。
3: 那你不遗憾吗？
0: 我们都活着，我已经很满足了。但如果在感情上失去你，我会很遗憾。小雪，
3: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我不怎么好开口。
3: 跟我还不好意思开口呀？
0: 你看我出来之后一直住在家里，游手好闲，还惹了许多事儿。
3: 我真的很愧疚，现在被安排一个工作，将来至少不能白吃白喝了，心里还能踏实一点。可是毕竟刚入职没有几天，你呀，都这么大的圈子干什么呀？一秋，没钱花了吧？哎呀，都是我不好，忘了你现在是一穷二白了。
2: 司徒小雪说完，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人民币塞给黄一秋。
3: 金圆券、法币、港币、美元，都见过了，还真没好好端详过这人民币。哎，小雪，嗯，其实，在家里吃住，我基本上不怎么用钱，可有时候走在街上，口袋里干干净净的，总觉得缺点什么，不太踏实。
4: 明天呀，再给你拿。除了买点什么，你也应该请黎平吃顿饭呀，你们吃饭。 不能总让人家破费吧，
0: 小雪。 说这话

0: 真心的？
1: 当然，你都说你们是革命战友，我应该相信你。
0: 小雪。
2: 黄以秋深情地看着司徒小雪，轻轻地把她揽在了怀里。第二天上午，宋健的父亲宋伯宏怀揣着儿子的一封信来颐和公馆找李家思。叶一茜把宋伯宏领到周正的办公室，随后李家思来了。周正的办公室里，宋伯宏焦躁不安，叶一茜读着信：“
3: 父母大人，请原谅儿子的不孝。自古忠孝不得两全，我现在在上海，待一段时间后准备去台湾了。共产党不是土匪，他们也讲情理，不会为难你们的。风水轮流转，父母大人，日子长着呢，有一天我会随国军回到南京的，回到你们的身边，尽儿子的孝道。”
2: 叶一茜读完信，表情僵硬了，她讷讷自语：“
3: 天哪，胖子真是特务。
4: 我儿子不是特务，他指定是给坏人骗了。你们一定要帮我把儿子找回来，我都快60岁了，还等着给我养老送终呢。”
5: 哎，老宋，你先别着急，我们慢慢的想办法。
4: 李同志，我想晚了，他就去台湾了。
3: 宋叔，上海马上就解放了，我们会找到他的。
2: 周正端详着信封。
6: 印戳是苏州的，说明他寄信的时候啊，人在苏州，只是这信有些耽搁了，印戳是4天前的。
5: 京沪铁路南京到苏州段刚刚恢复通车，苏州已经解放，估计他在解放区待不下去了，逃到了上海。
2: 宋伯宏扑通一声跪下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4: 求你们了，一定要找回我儿子，他不是坏人，一定是被坏人给陷害了。”
5: 老宋，老宋。
2: 李家思强作镇定，不时地劝慰着宋伯宏。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63集。上海16铺码头，装满物资的军车不断穿行，不时有撤退的军人队伍奔向码头。码头外的广场上挤满了轿车、黄包车，达官显贵在军人的护卫下通过铁门。许多要挤进码头的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呵斥着、推搡着。宋健一身学生打扮，拎着箱子，蹙眉观望了一会儿，转身离去。码头对面的街区里有一个广告栏，宋健在5花8门的广告前停了下来。广告栏附近，仨一群俩一伙的人嘀嘀咕咕，有的穿军装，有的穿西服，还有穿工装的。几个票贩子穿梭在人群里。
9: 哎，我说，还犹豫呢，我可没时间等你啊，2小时后的船是开往基隆的，我就剩1张票了，想要一口价5根小黄鱼。
10: 哎呀，钱不是问题啦，可是我需要5张票。哎，你总不能我自己走了把家人都扔下了吧？
9: 5张？
10: 对呀，
9: 我说兄弟，一家人不能坐一条船的。哎，年初那太平轮那惨剧你忘了？多少家庭魂归大海啊！哎，
10: 悲剧，悲剧！你这废话太多了呀！
9: 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我提醒你呢。你要真要5张，我可以想办法给你搞。
10: 真的？
9: 但是，一共30根小黄鱼，怎么样？哎，
10: 你太黑了点吧。20根，20根。
9: 哎呦，我是兵荒马乱的。那行吧，我们相识也是缘分啊。25根，一口价。
10: 哎呀，也罢，成交，抓紧去给我搞票啊。哎，
9: 好嘞。
2: 票贩子拍拍西服男的肩膀，耳语后迅速离去。人群中，宋健看到一个穿军装的年轻军人懊丧地走开，他便悄悄地跟着到了僻静处，宋健追上了那个军人。

0: 兄弟，您是不是要买船票？
1: 你有？
0: 嗯，一口价，五根小黄鱼。
1: 啊，
0: 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行价，我可没有宰鸟。
2: 军装男满脸兴奋，激动地给宋健敬了个军礼。
1: 妥了，谢谢谢谢。第五十二军一师预备连连长周礼，代表新婚妻子张燕，向您致敬。我就缺一张，没您这张票，我和妻子就天各一方了。
2: 上海人心惶惶，南京的日子却波澜不惊。黄逸秋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着与迟到者接头的日子。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起，黄逸秋拿起话筒。
3: 喂，哎，老刘啊。哎呦，真巧，我刚要出门你电话就来了。
4: 哎，老黄
3: 啊，
4: 有件事儿跟你沟通一下。前两天啊，我们收到南京公安局一个协查通报，了解你在国民党监狱里的一些情况。
3: 嗯，
4: 后来啊，又有一个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你那边出什么事儿了？
3: 哎，疑神疑鬼，他们例行公事吧。老刘，我托你的事儿有进展吗？
4: 哎，寻找赵又斌同志难呢，在西安地下组织打听了一圈，没人听过这个人。哎，老黄，
3: 嗯，
4: 说不定是化名。哎，对了，这个情况我和李同志也说过，我嘴是不是有点欠呢？
3: 哎，你说的正是时候。我找入党介绍人，说明我急切要落实组织关系。好了，老刘，你也尽力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我要出去办点急事儿，改日再跟你聊。
4: 啊，好，老黄，一切顺利。
3: 哎，
2: 黄逸秋接电话时，主任吴志忠一直戴着耳机在窃听。黄逸秋放下话筒，吴志忠关掉录音开关，摘下耳机，迅速收拾好设备，随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做着记录。南京东郊的收容院里一派喧嚣，操场上是各色被收容的人员，或聊天或散步。院子西侧的平房是食堂，黎平和龙啸天抬着一筐青菜，旁边有个伙计在帮忙。
5: 李同志啊，来收容院做义工的很多，大多数啊没来几天就跑了，你呀是最有耐心的，不容易啊。
6: 对我来说，走出办公室出来做义工，换换空气也是一种休息。
5: 你还别说，这三两天看不见你啊，还真觉得缺点啥似的。哎，你们几个，
7: 哎，
5: 加30斤米，多洗20斤青菜。收容院呢又进来几十个人，咱呢是人丁兴旺啊。
7: 好嘞，
8: 好嘞。
2: 伙计应诺着离去了。黎平和龙啸天坐在树荫下，边摘菜边聊天。
6: 龙叔，局座有最新指令吗？
9: 小李，夜猫的身份再不明朗，你这个迟到者就要变成缺席者喽。局座让老 K 先对夜猫进行试探，老 K 的信息这两天啊就会反馈回来了。
6: 龙叔，老 K 在我身边吗？哦，抱歉，这个问题我不该问。
9: 哼，你的确不该问。现在老 K 的主要任务是甄别夜猫的身份。
6: 明白。龙叔，你这胡子该剃剃了，太长了。
9: 在民国首都留下的胡子啊，绝不会在共党的天下剃掉。
6: 我只希望国军早日光复南京。龙叔，你能早日剃掉蒿草一样的胡子。
9: 胡子能不能剃掉取决于上海，眼下上海要守不住了，谭恩波天天喊固若金汤，金汤我看是鸡汤也是迷魂汤。行，说正事啊，老 K 上次传递一个信息特意提到了你。
6: 嗯，
9: 他说黄逸秋身边多了一个神秘的女人，是军管会的干部黎平。
6: K 看来我一点不孤独，老 K 离我很近的。
5: 实际上啊，他救了你一次。
6: 啊，救我？
5: 是啊，茶楼接头前他知道共党布控了，又没办法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老 K 判断野猫变节，他急中生智，派人刺杀野猫，用枪声给你报的警。遗憾的是啊，接头现场那个女人不是野猫。后来老 K 得知共党布控不是因为夜猫变节，是他们截获了局本部给我的电文。
6: 是，那次真的很惊险。
2: 李萍是当年戴笠手下一枚重要的棋子，一直打入到了中共内部。毛人凤意识到南京沦陷是迟早的事，唤醒李萍，让他与夜猫接头。在茶楼接头当天，黎平一身学生打扮，坐在黄包车上。黄包车沿太平南路飞奔，右拐就是碑亭巷的茶楼了。黄包车刚要拐弯，忽然茶楼前传来了枪声，黎平赶紧叫黄包车停下。
7: 停一下。
2: 随后他看到一辆摩托车呼啸着开过来，后面有人在追击。黎平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知道地下党在茶楼设伏了，再迟几分钟自己可能就落入地下党挖好的陷阱里了。
7: 师父，换条路去新街口。
8: 好嘞。
2: 黎平感到疑惑重重，这么严谨的接头计划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1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64集。东郊收容院里，黎平和龙啸天在树荫下继续交谈着。
5: 老 K 嘛，适应性的确很强，像兔子肉，放到砂锅里啊就是啥味儿。哎，对了，他说王一秋在南京军人监狱期间协助过咱们，坐实了叛逆谢世炎通共的证据。再加上抗战时期他有研议日军密码的经历，这个人呢断定是野猫了。
6: 我也正通过我的渠道了解黄一秋。龙叔，一想到黄一秋是野猫给日本人做事儿，说实话我的感情很复杂。
5: 在共匪面前，日本人对党国来说不是战犯，现在是朋友。小李，我知道你们是抗战时相识的，还有一段感情，但在信仰面前感情像什么呀？就像眼下的物价一天一个样，靠不住的。
6: 龙叔，道理说起来轻松。
5: 特殊时期不能成为感情的俘虏，误了党国大业。再说黄一秋身边不还有司徒高远的千金吗？这浑水你就别趟了。当然了，
6: 龙叔，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当然了，执行任务是目的，趟趟浑水只是手段，对不对？
5: 对是对，但你别呛着。
6: 你放心，只是经过八年抗战，我从感情上很难把日本人当朋友，更接受不了过去喜欢的人是日本特务，这是我真实的感觉。
5: 一条鲶鱼扔进锅里炖了，这是生活；扔进池子里把水搅浑，这就是政治。王一秋现在在水池里，别总盯着他的身份，只要他能把水搅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就能浑水摸鱼，最后把敌人一网打尽。
6: 党国还有半壁江山，卧薪尝胆，完全可能统一江山的，为什么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
5: 现在的局势，赤匪之首苏联成了二战的战胜国，若不遏制，整个东南亚全都会被赤化。美国佬怎么样？打败日本后不又开始扶持日本了吗？
9: 如果说野猫是一条小鲶鱼，这日本就是条大鲶鱼，他会把菲律宾、大韩民国这些是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家激活，建立起强大的反共同盟，
6: 找一群强盗做帮手，老百姓会怎么看？
9: 记着，反共就要不择手段，这个道理啊，就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党国在危难之际唤醒你，你要坚定反共的信念，不能让个人的情绪影响你的行动。
6: 嗯，哎，我想起了毛局长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要拿出抗日的精神来反共，国家才有希望。
2: 张治中带人去北平和谈那天，毛人凤在中山陵秘密与黎平见了面。
4: 黎平同志，戴局长当年让你打进郭沫若的文委，就是等着最关键的时刻唤醒你。眼下共军大兵南下，党国会暂时放弃南京，你作为共党接管南京的干部，有很好的掩护身份，寻找夜猫，这是你光荣的使命。
6: 局座，我只是有一点担心，过去我潜伏在中共，一直没有做过任何实质工作，更没有行动经验，会不会影响执行任务？
4: 你的任务是寻找夜猫，夜猫也曾是戴局长亲自摆下的一个重要棋子，与日本人过从甚密，找到他之后的行动就直接听命于特别行动组的负责人大厨，他是你的上线，我会尽快安排你们见面。
6: 嗯，局座，特别行动组有多少人？
4: 目前有20人，负责人叫龙啸天，代号大厨，他曾经是戴局长小学时的老师，老资格的军统，他有一部大功率电台，还有一个人会协助你们，他是早已打进中共内部的老 K 同志，经验丰富，他不会和你发生横向的联系，你们都直接听命于大厨。
6: 谢谢局长对我的信任，只是我想问一下，夜猫蛰伏多年还靠得住吗？
4: 黎平同志，你比夜猫蛰伏的时间还要长哦，党国没有怀疑过你。
6: 只是他毕竟给日本人做过事，
4: 面对共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你一定要记住，拿出抗日的精神来反共，国家才有希望。
2: 毛人凤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鼻烟壶，递给黎平，
4: 把这个拿好，夜猫手里也有一个，两个鼻烟壶凑到一起，通过内视师就能够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6: 那该如何破译内视师？
4: 只有夜猫能够破译。
6: 明白，那我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4: 我们撤离南京前会唤醒夜猫，随后大厨就会制定你们的具体行动计划。
2: 黎平没想到这次被唤醒竟然与黄一秋残酷相遇，所有的线索都显示黄一秋可能就是夜猫。黎平不希望黄一秋是共产党，但是他更不愿看到他真的是日本间谍。黎平一度心烦意乱，但他知道党国交给他的任务，他必须要无条件地完成。因为迟到者要现身了，街头临近，黄一秋和周正决定再次提审余家国。在他们看来，余家国似乎还隐瞒着许多事情。在看守所的秘密房间，黄一秋和周正坐在桌旁，余家国坐在对面。
9: 叶茂，你写的材料我们都看了，没少交代问题，但有两个关键问题你始终在回避，所以我决定亲自来找你，这也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5: 长官，宋阳苏醒了吗？
9: 如果你真关心宋阳，就应该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5: 长官，该说的我都说了，真的没有隐瞒了。

0: 你始终说没跟日本人接触过，可你一直在撒谎。
1: 抗战时期，我和日本人勾结，都是执行代局长，不对，都是执行戴笠的命令，包括我给日本人传递一些情报，也是戴笠认可的，这些我都交代了。
0: 但是抗战胜利后，你和日本人也接触过。
1: 这，长官，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宋阳的情况？
0: 哼，他还活着，但没苏醒，我们一直在抢救他。
1: 真的？
0: 为什么要骗你？
1: 那我有一个要求，我想见他一面。
0: 你这个要求可有点过分啊。但也不是不能考虑，这取决于你交代问题的态度。
1: 那好吧，我说，我一直隐瞒一件事儿，我隐瞒没有恶意，只是怕你们知道小日本投降后，我还在与日本人接触，我会罪加一等。
0: 行了，说吧。
1: 民国3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夏天，我的商行被不明身份人捣毁。哄抢时，我忽然收到一个报童送给我的纸条。
2: 满脸哭相的余家国正看着凌乱的房间发呆。一个报童蹑手蹑脚地进来，把一个纸条递给了他。
3: 老板，一位先生让送给你的。
1: 他在哪儿？
3: 他在街对面给我的，他随后就走了。
2: 余家国站在门口向外望了一下，然后打开了纸条。
4: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5: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郝德武在小霸王翟亮身后悄然而上，突然一剑，由打翟亮的后胸啊，这一剑就给捅进去了。噗的一声，翟亮啊，翟亮一声惊叫，这弓也就松开了。郝德武这宝剑往外一抽，小霸王翟亮扑通倒在地上。临死的时候，他大瞪着两个眼睛，这眼睛的目光里边充满了迷茫，不知道为什么。西魏王李密站在翟亮的跟前，瞅着他的尸体，心中暗想：翟亮，你不过就是义勇之夫。其实他这个计谋啊，是昨天晚上跟郝德武商量好了的，弄一张弓告这儿，为什么让翟亮试这弓？知道翟亮勇冠三军，怕的是这个郝德武从后面拿宝剑暗伤他，伤不了他，让他毫无准备。一拉这弓呢，说挺一刻钟，这俩手都站着，他就不能动了。再加上都是自己人呐，明枪好挡，暗箭难防啊。他这剑从后边扑的下子就捅过来了，小霸王翟亮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翟亮倒在这儿了，尸体还没等来得及处理，相继要请来的人都来了：魏征、徐茂公、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几位进来之后一看，这宫里边躺着一个尸体，一瞧是小霸王翟亮，程咬金马上第一个就急了：哎，这怎么回事？哎，我说主公，这翟亮怎么死了？李密很沉重：诸位正好，请落座落座，大家伙都坐下了。李密就说了：小霸王翟亮生心谋反，他要想刺杀孤王，要让我成为杨广，同时他还想着要另寻明主。像这种叛逆之臣就应该有这样的结果。程咬金这谁说的啊？您听谁说的？郝德武昨天晚上上他家里边去请他，我想要跟他谈唠谈唠，万万没有想到就听到了他在屋子里边跟他的族弟说这一番话。程咬金说：郝德武，你是那么听见的吗？郝德武说：对呀，我是亲耳听见的。我说主公，这翟亮可不是那样的人呐，他真要那样的话，他等不到今天。李密说：我相信翟亮这个人心怀叵测，现在人已经杀了。程王兄，你和单雄信马上带500名官军到翟亮的家里，把他一家大小都给我捆绑而来。程咬金一听：好，得令。程咬金答应得非常痛快，叫着单雄信两个人就出来了，到外边就点齐了500名瓦岗军。这500名瓦岗军都是程咬金属下的队伍，带着他们就来到翟让的宅地。到在这儿，哗的一下子外边就包围了。包围之后要往里走的功夫，程咬金看了看单雄信，我说：老六啊，今儿这事你怎么看？单雄信说：我觉得翟让啊，十有八九死得比较冤。程咬金说：你就说对了，你四哥我这个人呐，别看我不认字儿，我看人的还是能看得准的。翟让这小子属于那种狗肚子里放不住二两酥油的主儿啊，他怎么能会生心谋反呢？我看那个郝德武就不是个好东西，天天在李密跟前嘚不嘚嘚不嘚，也不知说些什么玩意儿。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痛痛快快的我答应着来抄他家吗？单雄先生您说。
3: 我呀，
2: 我想把他家小都放了，把人一家抄了去之后就都得给宰了啊，缺德不缺德呀？单雄信说，四哥，家小要放了咱俩可担罪呀。程咬金说，咱俩担罪这事就看咱怎么办啊，把他们家小放了之后咱积德行啊，也对得住翟让啊。不管怎么说，翟让这瓦岗山当初是人家创立的，咱们弟兄来了之后是借人家地盘，咱们在这儿插旗造反呐。哦，现在咱们壮大队伍了，成了气候了，把人家给杀了，这不卸磨杀驴吗？单雄信说，对，四哥，我听您的。程咬金说，听我的，走。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各提着兵器就进了院子了，身背后跟着很多人。程咬金跟单雄信来到翟让的家里边之后，马上把他家里人都找来，翟让的妻子、儿子、他的族弟，一看这个阵势，大家都害了怕了。听说门口外边来了兵了，把这宅子都给包围了，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到这之后一见是程咬金、单雄信，吓得脸都白了。哎呦，我说程爷，您来什么事儿？程咬金说，我告诉你们呐，翟让死了。
3: 啊，怎么了？
2: 西魏王说了，说他有意生心刺王杀驾，要谋叛西魏国。哎，所以说呢，西魏王让他去之后也不知怎么弄的，他死了。现在西魏王传旨意，让我们到这儿来把你们全家都绑上，要把你们全家都绑上就给你们断子绝孙，就没了后代了啊。不管怎么说呀，我跟翟让我们两个好朋友，我们俩还算是不错呀。到这关键时刻，我得对得住死去的翟让。你们一家大小快点儿，有什么好东西值钱的带着，不值钱的桌椅板凳乱七八糟都别要了，有打后边快逃命，我放你们一条生路，逃下瓦岗寨，远远的走啊，别让西魏王李密知道你们上哪儿去，你们逃脱活命去吧，越快越好。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宅上一家老小这就全忙活起来了，稀里糊涂在几分钟之内呀、啊。那个最值钱的东西在哪儿？他们自个儿都知道啊，都带好了，带在身上。程咬金吩咐手下人给他们闪开条路，由打后门出去。程咬金呢，带着两个人把他们送出一段路，到半山腰的功夫，程咬金二番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把他这500名队伍集合了，集合好了，程咬金提溜这车轮斧子在队伍前面站着。我告诉你们小子们，你们都听着，今儿个咱们到这干什么来了啊？哎，这些队伍一看，程爷怎么问这个呀？我们不知道啊，原来说是要给翟让抄家了呀，说翟让要造反，现在怎么又问我们呢？说谁也不言语。程咬金在这瞪大眼珠子瞅着他们，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是到翟让的家里边来抄他的家小来了啊，不管他媳妇儿啊，他的兄弟啊，他的儿子啊，一律都得绑上给送回家。可是现在我问你们，这宅上的这宅子里头还有人吗？
3: 没人了。这当兵的心想，程爷都让您给放了，哪还有人呢？没有人了。
2: 没人了吧？啊，是咱们一到这儿就没人了，还是刚没人的？其中有一个小子说了，这刚没人家。程咬金把斧子举起来了，兔崽子，我劈了你啊。对对，咱一到这就没人，这到这他们就都跑光了。哎，他娘的，就这么说，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小子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疆场上打仗的人啊，谁要是违背了我的这个说法，要让我知道了，我就把你脑袋切开晾着。哎，是是是，程爷，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一看，家里就一个人都没有了，连狗都没有了，东西都光了，全带走了。哎，对，就这么说啊。单雄信冲着程咬金一挑大拇哥，四哥，这事儿办得漂亮。程咬金，行吧？啊，就这么样，走，回去奉命。程咬金带队伍回来了，回来之后跟单雄信两人一起来见西魏王。这功夫翟让的尸体早已经抬出去了，西魏王告诉我，买个棺材给以厚葬，就埋在瓦岗寨的山坡上。 这个后宫里边的血迹都已经打扫干净了。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人一见西魏王李密，主公，跟您说，我们去了，把他一家大小都绑来了吗？晚了一步，不定谁走漏消息了。我们到那一瞧啊，嘿，一人都没有，家里边啊人去事空，细软之物都带走了，就剩下桌椅板凳乱七八糟了，大立柜大躺柜还在那摆着呢，影壁墙没搬走。你们去了这么半天，哎，是啊，我们得找啊，我们一看屋里没人了，在外边找啊，满山遍野的搜啊，搜了个六够，连个人影都没看着，所以我回来向您交旨，谁能走漏这风声呢？程咬金说，我跟您说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啊，纸里包不住火，这宅上也许啊早就想造反，一想造反的时候是不是先把家小安排走了啊？您不知道。李密说，这也许是有的。李密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他那个眼睛瞅着程咬金，看着单雄信，充满了怀疑。程咬金呢撒谎不脸红，瞪大眼珠子瞅着李密，哎，我告诉你，主公，你说这事怎么办？要不咱再派2000人，我领着，我上山下边咱追啊。李密说，算了，不用追了，恐怕追也追不上。这话说的有点弦外有音呐。程咬金装傻充愣，是啊，要追也追不上，那咱就别追了啊。主公，这怎么办？好，暂且如此吧。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程咬金背地里跟秦琼可就嘀咕上了。程咬金说，二哥呀，我看呐，咱们这瓦岗山气数到了，翟让的死我心里直犯嘀咕，这翟让是一字并肩王，我也是一字并肩王，二哥，我看翟让完了之后，下一个是不是就轮着我了？秦琼说，不会轮到你呀，这西魏王李密他怎么会想到你呢？你把江山让给他的。程咬金说，现在这事儿都不好说呀，一牵扯到江山呐、啊，亲爹亲儿子都不行啊。当年的杨广不是把他爹害死，他坐下了啊。再者说了，我把江山让给他的，我也不是他爹呀，他能说就不杀我吗？秦琼说，你得罪不着他，他干嘛杀你？程咬金说，咱还是谨慎小心为妙。二哥，您听我的，您的家小我的家小，咱呐都把他弄回老家去，让他们回老家找个地方先好好的在那过日子，这儿就剩咱们。咱们就跟李密说，家里边啊这老人想要回去，不愿在这儿住，提心吊胆，老打山打寨的。秦琼说，这也行。是秦琼主动的跟李密呀、啊、提了这么一句，李密呢还没太在意。程咬金、秦琼啊，他们两家这个家小就都敲木洞的离开了瓦岗寨，各自都回了原籍了。秦琼、程咬金两个人

单人住在瓦岗山上。可就在这个时候，瓦岗山上探马来报，是李密以及瓦岗山城众将官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说当初四殿下李元霸和驸马柴绍以及建成元吉在扬州所得玉玺之后回转长安，走在半路上碰上暴风雨的天气，霹雷电闪。这个李元霸是最怕雷电，躲在一个大树下头了，结果一声霹雳把这李元霸给劈死了。雷劈李元霸一死，驸马柴绍吓得是卧病在床。建成元吉就这样带着李元霸的尸体和玉玺回到了长安城。这个消息一传来之后，瓦岗山城众将官都乐坏了，尤其是李密高兴啊。李密知道李元霸那是唐王李渊的四儿子，也是唐王李渊的手下得力干将。李元霸一死，他们还怕谁啊？对唐王朝他们就都不怕了，所有的将官都高兴。但是西魏王李密高兴一阵之后，跟众位大臣就说了，说众外卿，李元霸虽然死了，但是我还担心一个人。说主公您担心谁呢？李密说，我再担心一个人，李渊手下的李世民。他这二儿子李世民比李元霸甚至都厉害，我说比李元霸厉害。他们两个比较起来，李元霸充其量力大过人，勇冠三军，疆场上是一勇之夫，而李世民那是有深谋远虑的一个人呐。我见过李世民，别看年纪很轻，但是富有良谋，那个人更有一种令人一眼望去就有众望之归的气概，此人恐怕犹如虎豹之子，带有石牛之气。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老虎那豹子小的时候，你别跟他小，你瞅他那意思，就能想把那牛给吃了，就有那劲头。说这个李世民就带这个劲头。他说出这一番话来，大伙一听也觉得李密说的有道理。没过几天，探马又得了一个消息，说现在李世民带领着唐国的军队正在洛阳跟洛阳王王世充激战，洛阳王王世充守着洛阳城，李世民要攻打洛阳，已经打了十来天了，双方未分胜败。李密听到这里，马上把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找来，说这个事情我们得商量。洛阳离我们这金庸城瓦岗寨不远，百十里地，说很可能他们双方哪一方要胜了，顺脚兴兵就奔咱这儿来了，我们要多加防范。秦琼是这样吧，我们昼夜加强巡逻，包括我本人在内，别看我是大元帅，我也要亲自参加巡山，程咬金也要亲自参加巡山。李密同意他们这样的做法。于是这天，秦琼跟程咬金两个人带着几百名队伍正在这金庸城下边巡山的时候，走在半山腰要往回里走了，忽然间一回头，一望之内就看见顺着从洛阳来的那个大道上尘土荡漾，来着一支队伍。这队伍前面挑着一杆大旗，他们带住缰绳坐在马上，定睛观瞧，一看顺着这个道啊，奔着金庸城的山上来了。越走越近，一杆大旗上白月光上面一个黑字儿，李。秦琼说这是什么人呢？啊，再看来到近前了，程咬金跟秦叔宝同时定睛一瞧，走在队列前面的是一位白袍小将，素袍银铠，胯下银鬃马，鞍桥上挂着一条亮银枪。这个人谁？正是李世民。身背后跟着两员将官，一个是宾铁盔甲，一个是黄铜盔甲，带着随从二十来匹马，二十来个人。来到跟前，就看李世民一带缰绳，李世民一抬头一眼
就认出程咬金来了。哎呦，这是魔王千岁吗？程咬金在马上一叫，哎，不敢当不敢当，我说你，我是李世民。哎，你李世民？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程咬金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的时候，那杨广曾经派李世民随后追过程咬金李密，李世民是带着李元霸柴少半道没追，人家回太原了。程咬金久闻李世民的大名啊，尤其听这李密一讲李世民，没想到说谁谁就来了。程咬金说，对，我是程咬金。哦，你是李世民，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李世民往旁边看了看秦琼，这位李世民好像是面熟想不起来似的。程咬金顺嘴答应，秦元帅，秦叔宝。李世民赶忙由打马上甩镫离鞍下了马，在秦琼的马前咕噔跪倒磕头，这给秦琼来了一个冷不防。秦琼急忙由打马上也下来了，伸手相斟，哎呀，二殿下，请起请起，何以大礼参拜。李世民磕完了头站起来了，秦元帅，您不知道啊，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我老爹爹经常跟我们讲啊，要没有您在临潼山茶树岗救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们一家就都死在那儿了。是因为您救了我们一家性命之后，我才落得生啊。没有您救我们一家的命，我也就来不到人世上了。我们曾经在茶树岗给您修过报恩祠，您还记得吗？哦，对对对对对对，秦琼说我知道。李世民说，我的姐夫柴少也跟我们讲过，我姐夫说跟你们在贾家楼是磕头的四十六友弟兄，从哪方面我都得给您跪下磕头十大礼。秦琼说，我实在是不敢当啊。哎呀，我呢上洛阳这儿来了，要攻打王世充，今天特意到此有事相求。秦琼说，您要见我们的西魏王吗？李世民说，对，我要见西魏王李密。好，秦琼说，既然如此，那就请来上山吧。好，您二位给我带个路，麻烦您了。于是秦琼和程咬金两人就在头前骑在马上，领着李世民奔山上来了。李世民跟秦琼、程咬金也介绍了一下跟随他身后的这两员副将，这是开膛将官，一个叫马三宝，一个叫尹开山。这两人跟秦琼、程咬金互相寒暄之后，一路上一边说着一边走。这秦琼瞅着李世民，就想着李密说的那话。秦琼心想，这个李世民别看很年轻，的的确确并非常人，你跟他一见面一接触，他就属于那种就觉得这个人信得过，这个人没有坏心，这个人可以依靠，这个人可以抛心致富，就是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哪一个人都有的，这种东西就叫气质，这个人叫气质迎人。秦琼领着他上了山，来到了金殿之外。秦琼跟程咬金下马之后，告诉李世民先在殿下等着。他们两个来到金殿之上，这阵儿西魏王李密正和满朝文武在金殿上议论国事。秦琼、程咬金两人走进来，给西魏王李密行大礼之后说，主公，我们在山下领来了一支队伍。李密说，领来了谁呀？领来了您跟我们大家伙提过的那个李世民。李密当时听到这里就是一惊，怎么李世民上这儿来了？是，他说要亲自见您，有要事与您相商。西魏王李密心想，哎呦，这李世民在此时此刻上瓦岗山见面，跟我有要事相商。他有什么要事相商？李密又一转念，李世民，李世民，
我把你就视作一只老虎，可万万没有想到，

0: 你这只老虎进了我的笼子了，有请。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西魏王李密一听说李世民上了瓦岗寨了，他心里边又是怀有猜疑，同时又高兴。高兴的是，心想李世民，我把你视为一只老虎，现在你进了我的这笼子了，我就让你走不了了。马上降旨，让李世民上殿见我。随着他的旨意往下一降，李世民带着马三宝还有尹开山这两员副将，那20多名随从是留在殿下，走到金殿之上了。来到金殿之上，李世民冲着李密抱腕拱手，然后跪倒行大礼。上面是西魏王李密嘛，小王给王爷见礼。李世民称小王，因为李世民被封作秦王，这个秦王是杨广在位时候就封了，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呢，继续称他为小秦王。李世民见完礼之后，上面的李密就说了，下面是市民嘛，快点免礼平身，来呀，赐座。有人给搬过椅子来，李世民客气了一番，说这里没有小王的座位。李密表面上很大度，市民说的哪里话来，你我是老相识，该坐就坐嘛，让你坐你就坐。李世民就坐下。李世民坐了之后，李密就问李世民，世民呐，你今日到此不知有何贵干呢？李世民说，王爷，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有求于您呐。哦，怎么有求于我呢？李世民说，魏王，大概您已经知道了，我的父亲在长安城已经驾坐金殿，称为唐王朝。王世充由打洛阳向我们那打去了战表，是小王我带领人马来进剿洛阳，可是王世充据险自守，我们是久攻不下呀。您知道我们从长安到洛阳长途行军，而且后方济阳线拉得太长，这就给我军取胜制造了一个障碍，所以久攻不下，我就在想怎么样子能够攻下洛阳城呢。我忽然就想到了瓦岗山，瓦岗山离洛阳很近，同时我也知道王世充这个人，这个人心怀诡诈，此人多疑，他呢跟我们唐国并没有签订合约文书，而瓦岗山在扬州是给我们唐国签立了合约文书的，当时签合约文书这王世充没在当场，正因为如此，我就想到了瓦岗山。我想到这里，请魏王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唐王朝和您西魏国双方合力共取洛阳，两路夹击，我想王世充肯定要败北。洛阳城陷之日，城中所有物资贵重物品我们双方对半分取，您呢离他洛阳很近，只是举手抬足之劳，其实这样一做就等于帮了我们唐国一个大忙，如果此举我们之间形成个默契，愿意兴兵相助的话，那我回去向我父王禀报，将来我父王一定对您另有志谢。我们之间既然已经签立了合约文书，

不相扰，那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我有这个想法，就贸然到此。我之所以敢贸然而来，还有另外几个原因。一个是呢，当年我曾经跟西魏王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龙舟上有过相识。再者说，大德天子程咬金在扬州骂杨广的时候，是您救他逃离了扬州，杨广曾经派我带着元霸随后追赶，我们随后并没有追赶你们，而是半路上回到了太原。还有一点，瓦岗寨上的大元帅秦叔宝对我们全家曾有过救命之恩，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是秦元帅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最后一点呢，就是我的姐夫柴绍和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都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的弟兄。源于这几点，所以小王斗胆来到瓦岗山上，不速客从空而降，是有求于西魏王爷呀。李世民说完这番话之后，用一种乞求的目光瞅着李密。李密呢，这脸上看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是喜，也不知道是忧，也不知道是怒。李密沉思了一会儿，哦，世民，我明白了，你是要让我瓦岗山出兵，兵取洛阳，你在正面攻击，我们在侧翼进取，两路夹攻，打败王世充。是啊，就是这个意思。此计甚妙啊！啊，市民呐，难为你想出这样的高妙的计策来。这个事情呢，得容我思之啊！啊，瓦岗山上这么多将官，瓦岗山上这么多人马，如果说兴兵进军洛阳，兵取王世充的话，这不是说一句话就能下山的，得容我和众位将官，我手下的谋士、文臣武职们在一起商议呀。李世民说，是呀，所以我愿意听您一个立即的回话，如何？如果您不愿意帮忙，我即刻就回去。不不不不，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商议商议，我是愿意帮忙的啊。好，这样吧，暂安排市民到馆驿中安歇，我们再起议论议论这个事情。马上叫了一道旨意，让李世民到馆驿当中先歇着，让李世民到馆驿中安歇。这边李密就找了魏征、徐茂公、秦叔宝、程咬金、王伯党，还加上罗成，把这几个人找到了一起，找到一起到在他的后宫之内，这就等于紧急开一个军事会议。这李密就问他们，众位卿家，李世民从天而降，他提出来这个主意，大家有何看法？可以各抒己见呐。啊，我们怎么给李世民一个回答，你们大家可说。这个时候徐茂公就先说了，陛下，现在李世民攻打洛阳，他已经打了十几天了，久攻不下，他是长途而来呀，既养危机，所以他想到我们这儿来，是想着我们在这出兵助他一膀之力。但是王世充这个人呢，平素当中和我们瓦岗山也并不仇视，王世充不曾得罪我们，我们却主动出兵去攻打王世充，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不过呢，我们真要是出兵打王世充，王世充肯定必败。依臣之见呢，再看一个时期。您跟李世民可以这样说，您就说呢，我们再商议商议，你暂且回营，我们商议确定好了之后，给他送一个信儿。我们这一商议，就再看他三五天，瞧瞧他双方的阵势，也许王世充有胜势，李世民要败。如果李世民要败喽，我们这兵就不出了，我们跟王世充在这儿还暂时和平相处。如果说王世充

0: 正且他刚才说的那几个原因，无论从柴少那个角度，无论从我们当初曾经救过他的命这个角度，还是魔王天子和您也曾经受过李世民的恩惠，从这几个角度，我们都应该出兵相帮。王世充这个人，据我所知，为人狡诈，疑心特大，即使唐朝的人马撤退，王世充也不会和我们瓦岗军和好，他和我们和好，这里边也是心中另有所图。不如趁此机会，我们出兵，两路夹击，把王世充打败，消灭洛阳王。
1: 哦，
0: 李秘书，你这意思是立即出兵，按照李世民的意思来。对，程王兄呢？
2: 程咬金说："这个事儿吧，我吧也说不准。王世充这人，说实在的，我跟他接触，这个小子有点不是东西，琢磨不透他。哎，尽管说当初我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那阵王世充想着也要杀杨广，他那个主意出的可挺狠呐！啊，修那琼花宫，他在杨广的龙床底下修一地道，在外边通着，我是顺着地道进去的，在地道里边出去，那是我喝醉了。要是换一个细心人，说不定那回就把杨广给杀了。哎，所以从那点来讲，我觉得王世充这个人心计很刁钻啊，他对咱们呢不冷不热，我就感觉是这样。那么这个大唐朝李世民呢，他们对我们呢，我觉得现在是用着咱们了，倒是求咱帮忙，我觉得也是不冷不热啊。那么这两头现在我们是出兵好呢，还是不出兵好呢？这也是不冷不热。李秘书，您还有别的词儿没有啊？怎么弄仨不冷不热呀？到底是怎么着？程咬金说："总而言之吧，我就是还没拿准主意。"哎，我说西魏王，您什么主意？李秘书："我什么主意？我的主意跟各位全不一样，全不一样。您说说。"李秘书："李世民到这儿来求我们出兵，其意在于我们出兵帮着他把王世充消灭。"你们要知道，李世民是个什么人？他绝不是想着安分一方国土，就此跟大家平等相处的人。李世民和他爹唐公李渊一样，他们是想要得天下的，不是想着得天下，为什么先攻取杨广的都城长安城？不想得天下，为什么上扬州让李元霸去所遇袭？他们现在都城有了，天子的印信有了，他们就想要当这个全天下的一代皇帝。既然他们有这种野心，所以他出兵攻打洛阳。王世充现在据城自守，他们攻城不下，他们想起咱们来了，让咱们帮忙，让咱们帮忙。咱们把这忙如果给他帮了，把王世充给消灭了，王世充没有了，下一步他们就该消灭咱们了，知道吗？李世民那是一只老虎，王世充充其量是一只狼，我们是向着狼啊，还是向着老虎呢？如果我们今天向着老虎，帮着把这狼给消灭、给吞噬掉了，那么这老虎掉过头来就该吃咱们了，啊？我觉得今天是天赐良机，上天把李世民给我送到瓦岗山上来了，这是把这个老虎送到咱们笼子里来了。我不帮着他去攻打王世充，今天我要把李世民消灭在瓦岗山寨上。秦琼一听，主公，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李秘书，你们认为我想的不对吗？啊？李世民要在，将来他就可以得天下。我是李世民，就犹如当年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李世民今天到这儿来，就好像当年的鸿门宴。当然，我们没请他喝酒。

0: 鸿门宴上，项羽要不是对刘邦有一时的宽容，放走了他，那天下是谁的就两说着。我现在心里边想的就是李世民，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李世民比李元霸要厉害得多。李元霸是一勇之夫，定个计策可以置他于死地，这李世民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置他于死地的。今天他正因为有那几个原因，他们相信咱们的瓦岗寨了，到这儿来了，我焉能就让他就此下山呢？秦琼说，主公你别忘了我，他说在龙船上杨广下扬州的时候要斩杀于您，是李世民给您讲的情，他对您有恩惠呀。李密说，是啊，我忘不了这一点。在龙船上，当年我是看了萧皇后几眼，萧皇后在杨广面前就说了我几句坏话，杨广就要降旨斩杀于我，李世民给我讲的情。李世民讲情，为什么这杨广就准许了呢？杨广是最宠爱萧皇后的，而萧皇后是听信李世民的，李世民也看上萧皇后了。这李密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呦，我说西魏王，照您这么一说，您这里边还有点吃醋。好嘛，程咬金把这话给点出来了。李密一听，哎，程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李世民尽管说把那件事情说出来了，我也并不值他的恩情。程咬金说，哎，我说王爷，您说既然是您想要把李世民置于死地，怎么着，人家李世民就带了两个副将二十来人上咱瓦岗山了，您就想着在这儿就把人给杀了吧？啊，咱那叫人干的事儿吗？咱不能那么干呐。李密说，是啊，我不能那么干。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他说，就说我答应出兵帮忙攻打洛阳，然后送他下山，我还要给他摆一桌酒席让他吃喝完了，接着他在吃喝的时候，我就在他下山的路上埋伏下人马，两旁边埋伏下2000名弓箭手，当李世民他们走到山下的时候，树林中乱箭齐发，就把他射死在瓦岗山下，你们看如何？秦琼说，主公，这样的话人家会不会说是我们瓦岗军做的事？他反正是下了瓦岗山了，他们说是我们瓦岗军做的事，我们可以推给洛阳王王世充，我们说是王世充知道他往我们瓦岗山上来，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的人。秦琼说，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啊，自古至今兵不厌诈，面对如此强敌来到这里，我们如果不尽早地把他消灭在摇篮之中，将来必成大患。好，秦琼说，主公，您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果然是高见，我愿意听您的，那我就带人下去埋伏在树林之中，让他们准备射死李世民。不，叔宝，你是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事情不用劳动你，我就让我的禁卫军下去吧，让他们埋伏在山下可以了。这李密呀，心里边对秦琼已经有了怀疑了，心想，我让你干，万一你干不利索呢？就像程咬金跟单雄信去抄翟让的家一样，到那一抄，结果一个没找着，都跑了，真是那么情况吗？再加上李世民跟你秦琼刚才一说，跟什么贾家楼结拜的弟兄是和其中有他姐夫，你们这种千丝万缕的瓜葛连带，我不能让你去。哎，所以呢，他让他手下的禁卫军下去埋伏。哎呀，秦琼一听让禁卫军埋伏，那为首的首领谁去呀？我就让郝德武去吧。秦琼说，好。秦琼也点头答应， 于是这李密马上吩咐人把李世民请来，请来之后当着李世民的面，李密就说了，说我们商议结果是准备要出兵帮助你攻打洛阳，你从正面攻击，我们从侧翼攻击，咱们定一个时间，你先回去，什么时间要正式开始进攻，我们派人到你营中听你的准信儿。李世民一听是满面带笑，非常高兴。西魏王，如果是这样的话，小王对您是千恩万谢了。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既然来到山上，眼看到中午了，摆酒款待。这西魏王李密谈笑自若，摆上一桌酒席，在酒席宴上跟李世民、马三宝、尹开山推杯换盏，哎呦，谈得非常投机。酒席完了之后，西魏王李密亲自送李世民走出了金殿，来到金殿外头，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人一起陪着送李世民。秦琼说，主公，送李世民下山您就不用去了，由我送他吧。好，你送他，带朕送小秦王。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送李世民出了金庸城的城门，顺着山路往下走，走到半道上，秦琼把马带住了，吁，李世民，咱们不能在这儿走啊。李世民说，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走？秦琼说，您听我的，考虑到您的安全，要在这个路下去，正对的是洛阳方向，万一要是王世充他们知道您的行踪，随后跟来设伏兵暗害您呢。啊，对，哎呀，小王都没想到那么多。秦琼说，您跟我来。秦叔宝呢，对瓦岗寨的地形没有那么熟悉的了，这么多年隋朝派大兵击打瓦岗山都没打下来，这瓦岗山的那个路从哪往哪走，从哪往哪绕，秦叔宝是了如指掌，那肚子里边就是个活地图。秦琼心想，我知道你肯定半路上要设埋伏，我给你绕开埋伏。就这样，秦琼领着李世民绕过瓦岗山，到的山下，平安地把李世民送走了。那边500名禁卫军埋到树林子里边，弓箭准备好了，等李世民没来。秦琼、程咬金等人提前回到瓦岗山，来到金殿上，一见李密，陛下，我们把李世民送走了。李密说，送走了。秦琼说，对，我是绕道而行的。秦琼，这是谁的主意？秦琼说，陛下，是我的主意。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0: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墙头强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了嘛，红掌过儿身紧，被压快滴水漏下了过儿眼儿心左，放为了咬一口呀，看泪面冒三根呐、啊，只为了心肠狠将抛在江中心躲，梦刘老来打酒，都梦刘老养育恩教，而今日江南人天下。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名角
1: 姜文宇，
0: 真是有。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翠香，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
1: 这还用问呐，就是我们王府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不会明事。
1: 不会明事？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梅花影是传统的词牌名，据相关的词谱书籍记载，梅花影最初它是一首笛子独奏曲，后来才被填词演唱。梅花影又被叫做小梅花、将进酒、行路难、平野乐，它从创曲之初不断被历代文人填词咏唱。戴禹东先生填词的梅花影古韵悠长，又兼具侠骨与柔情，读来令人回味无穷。黄梅戏作曲家陈金根先生从词意入手，开头用古琴和箫营造情境，既诗意地引出了演员的演唱，又能让听众一下忘掉世俗的喧嚣，进入词作者所描写出的世界。在曲调上，作曲家将黄梅戏很多音乐元素和风格运用到其中，但是又不拘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著名的黄梅戏演员袁媛的演唱清丽婉转，柔中带刚，很好地诠释了词曲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下面先听为快，一起来听由袁媛演唱的黄梅戏歌《梅花影》。

黄梅戏《双玉蝉》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宗法家族制度的罪恶本质。《双玉蝉》的故事说的是暮春三月，草长莺飞时节，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湖州城外，18岁的少女曹芳儿正在为自己织绣嫁衣。正当她沉醉于对新婚的向往，渴望幸福生活的时候，她的未婚夫远住在绍兴的沈梦霞突然投亲来了。然而她朝思夜盼的未婚夫沈梦霞竟然是一个1-2岁的小孩，原来是父亲当年酒后失言，将他许配给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沈梦霞。在封建礼教的约束和双方族长的威逼之下，曹芳儿只好收留了他，暂时以姐弟相称，并且含辛茹苦将幼年的未婚夫养大成人，至金榜题名。而年轻的状元郎却与另一位年轻的女子吕碧云私定了终身。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的是由于敦云演唱的黄梅戏《双玉蝉》中的选段，《都怪我收下玉蝉》。

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分为花腔和平词两大类。平词是正本戏中最主要的唱腔，常用于大段的叙述抒情，听起来委婉悠扬，有《梁祝》《天仙配》等等。而花腔则是以演小戏为主，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的风味，多用衬词，有夫妻关灯、蓝桥会、打猪草等等。现代黄梅戏在音乐方面增强了平词类唱腔的表现力，常用于大段的抒情叙事，也是正本戏的主要唱腔，突破了某些花腔专戏专用的限制，也吸收了民歌和其他的音乐成分，创造了与传统唱腔相协调的新腔。黄梅戏它以高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再加以其他民族乐器和锣鼓的配合，适于表现多种题材的剧目。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的是由董嘉玲和金菊演唱的黄梅戏《送绫罗》中的选段《只见干哥哥生得坏》。

红梅戏中有非常多的传统的生活小戏，素有七十二折小戏之称。因黄梅戏小戏的唱腔优美动听，情节生动活泼，贴近生活，广受老百姓的喜爱。打菜台就是这么一出小戏，打菜台又名撇芥菜，是黄梅戏七十二折小戏之一。它与挖茶科、劝姑、讨价、张三求子、张德和宿店、张德和词店共同组成串戏大词店。其中的这些小戏都是各自独立的剧目，前后情节也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是因为表现的都是张德和和他家庭的情况，最终被艺人们串成一出大戏。一般这种情况的大戏叫做串戏。黄梅戏从小戏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剧种，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和艰难。串戏是老艺人们早期创作黄梅戏大戏的手段之一。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夏媛媛演唱的黄梅戏打菜台的选段，解在河里洗菜台。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下半部分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连城》的上半部分。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所著的《聊斋》中的短篇小说《连城》，叙述了一段有情人生死与共的动人爱情故事。如此感人的情节，用黄梅戏优美婉转的唱腔来表现，相得益彰。连城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史孝莲的千金连城小姐知书达理，而且精于刺绣。有一天，史孝莲拿出一幅女儿绣制的邯郸图，请年轻的书生们就图题诗，想要借此选个有才学的好女婿。书生乔大年作诗一首献上，深得连城的喜爱。为了解乔大年的人品，连城女扮男装夜访书生乔大年，两人志趣相投，连城赠香囊暗托终身。恶少王化成强抢连城，连城拒婚闻香囊而死，被乔大年隔心头肉作为药引子治好了。王化成再加害乔大年，使其双双致死，后来被丫鬟用宝香囊，使两人起死回生，夫妻重圆。剧中乔大年和连城分别由黄梅戏名家马彩楼、戴丽丽饰演，他们的演唱融情余生，韵味悠长，令人回味无穷。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黄梅戏《连城》的上半部分，由黄梅戏名家马彩楼、戴丽丽演唱。

待我仔细看来，用柄高阶如破锁，照相蓝窗绣壁画，此道

久了，待我女扮男装，也扮乔相公，看他是否文武其人，只需。

是那凌晨小姐巧秀邯郸客，真乃世所罕见。只是她范子珍重，未得一见。待我凭借想想，许你一张画儿，也好朝夕相伴。

0: 见桥下空，一时我来练成
1: 练成
0: 练成了的是也
1: 了的。

0: 相妻喜人，此来香兰本是一对呀，
1: 此乃闺中之物，先帝随身携带，却是美货。

0: 小兄，快快请起！
1: 哎呀呀，他莫非就是连城小姐？连城小姐呀，他走远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马彩楼、戴丽丽演唱的黄梅戏《连城》的上半部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命不出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结里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出我父君，只要我父难有救我走自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了解猕猴桃吗？每100克的猕猴桃维生素 C 的含量大概有62毫克，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重量就在100克左右。普通人一天吃400克的绿叶菜和一个猕猴桃，基本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了。除了富含维生素 C， 猕猴桃还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

0: 对我们的肠道很有好处。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的猕猴桃和奇异果其实是同一种水果，名字不同，只是品种的差异。常见的猕猴桃有红心、黄心、绿心三种，颜色不同主要是含有的色素不同，营养各有千秋，我们可以换着吃。一般来说，红心的猕猴桃维生素 C 含量最高，黄酮类物质也最丰富，而黄心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物质含量又相对要比绿心的高一些。三种猕猴桃的口感也略有不同，按照甜度来区分，红心的猕猴桃最甜，黄心次之，绿心的甜度最低。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茶作为我国的传统饮品，具有很好的保健养生作用，但是早晨刚起床时不建议大家立刻喝茶。茶水中含有大量的茶碱，早晨刚睡醒，我们的肠胃是比较虚弱的，这时喝茶，茶叶中的茶碱会被人体迅速吸收，会导致人体出现神经过度敏感的情况，出现亢奋、神经系统过度亢进等不适症状。同时，空腹饮茶可能会刺激肠胃，导致消化和吸收系统紊乱，出现腹泻、营养物质吸收不良等反应。所以建议大家早晨起床可以适当的喝些温水，在吃完早餐后再开始喝茶。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